0: 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各位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嘉瑞。当晨光漫过天山楼宇，清风拂遍全城的街巷，我们迎来了崭新的8月8号。今日呢，也是恰逢全国全民健身日，也是立秋的第二天。夏暑未消，秋意初临，昼夜交替的风悄悄勾勒出乌鲁木齐夏秋更迭的温柔轮廓。
0: 立秋已至，根据最新气象信息显示。

0: 压力，用实打实的政策红利来守护万家安居。
1: 夏秋交替，既是时节的轮转，也是生活的更新。有运动的热烈，有文旅的繁华，有民生政策的温情守护。愿每一位乌鲁木齐的市民都能在这个清爽初秋，动享健康，安居乐行，不负时光，不负美好。

0: 轻松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西北阵风4到5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0: 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阿勒泰地区、昌吉州东部、阿克苏地区和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8级左右，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克罗山区局地有暴雨。阿勒泰地区、昌吉州东部、南疆西部山区、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级左右。南疆盆地大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8级左右，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伊犁河谷西部、塔城地区北部、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5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预警提示：未来3天，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较大，上述区域和北疆西部、北部等地的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3天，天山北坡、南疆、东江平原区大部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高，需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并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融雪性洪水。
1: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江苏、安徽、湖北东部、江西东北部、上海、浙江、福建北部、甘肃中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大到暴雨，其中上海、安徽南部、浙江大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大到暴雨到特大到暴雨，到250至300毫米。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内蒙古中部、新疆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5至7级风，东海海域有10到12级风，阵风13到14级，黄海海域和南海海域有6至7级风，阵风8级。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1: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
0: 中国民航局昨天对外发布《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要更加有力。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审查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
0: 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今年4月份部署开展了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
1: 继续来看到的是，记者从文化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上年增加了1.78亿，同比增长5.4%。
0: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大型个人

0: 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9月7号，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或信函方式提出建议。
1: 据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源支撑。
0: 记者昨天从中国东航了解到，东航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其中，提前14天指航班规定离站时间前14乘24小时，也就是336小时。具体规则以东航官网发布为准。
1: 昨天，科学号综合考察船圆满完成2020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任务，顺利返回青岛。本次航次聚焦的是西太平洋暖池变异和环境效应、复杂地质地貌演化资源环境效应两大核心的科学问题，统筹开展多科学联合综合观测。
0: 科考团队顺利完成全水深多参数剖面探测、海底取样等多项海上调查作业，成功布放并回收多型海洋观测设备，获取了宝贵的海洋环境数据与样品资料，为相关领域科研攻关提供了坚实支撑。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嘉瑞。
0: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1: 我是你的专属饮食顾问嘉瑞。立秋过后呢，乌鲁木齐市正迈入夏秋交替的关键过渡期，不同于盛夏的持续闷热，当下城市气候最明显的特点呢，就是昼夜温差悬殊，白天阳光充足，体感干爽偏热，那早晚呢是秋风袭人，凉意刺骨。这种冷热快速交替的气候最容易打乱身体的代谢节奏，不少朋友会出现晨起啊比较困倦、食欲飘忽、身体沉重、晨起痰多不适的症状啊，这都是初秋脾虚湿滞、气机不稳的典型信号。
0: 很多小伙伴呢，换季养生容易走进误区，要么是依旧延续夏季贪凉的饮食习惯，频繁的吃冷饮、凉菜、生食瓜果；要么呢是急于进补，大量的食用厚腻荤食。其实啊，初秋时节，身体阳气开始向内收敛，我们的脾胃抵寒的这个能力啊大幅的下降，贪凉容易积寒，后补呢容易生湿，所以两种饮食习惯都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功能，让身体疲惫感愈发严重。今天呢，我们就结合乌鲁木齐初秋独特的气候特征，来聊一聊换季专属的饮食养生之道。
1: 没错啊，经过夏季长期的暑热消耗，人体的脾胃正气偏弱，初秋养生的重中之重不是润燥，而是固本健脾、驱散瘀湿。建议大伙儿来换这个饮食啊，主打的是温和养护，优先选择性质温平、健脾化湿的本地应季食材，像什么南瓜呀、茯苓啊、嫩玉米、扁豆都是初秋的养生佳品，日常用来煮粥、清炖、煲汤，温和滋养脾胃，排出体内夏季淤积的湿气，筑牢身体代谢的根基，那适配乌鲁木齐早晚寒凉、日间干燥的特殊气候。
0: 在日常饮食习惯上呢，我们需要及时改掉夏季的贪凉陋习，初秋千万不要空腹喝冰水、吃冰饮或者是瓜果、凉拌生食食物等，我们的脾胃御寒之后呢，就会直接导致运化失常，出现腹胀啊、乏力、食欲不振等等的问题。日常饮食呢，要以常温温水为主，可以适量的饮用一些陈皮水、生姜、红枣茶，来温和的驱散体内的寒气，理顺我们的脾胃气力气机。同时呢，要减少重油、重盐、重口味菜肴的摄入，避免肠胃负担过重，滋生内热湿气。
1: 顺应初秋的养生节律，食材搭配讲究温凉互补，可以适当的摄入性平和微凉的应季蔬菜和水果，比如说猕猴桃啊、青提、秋桃等水果可以温润补水，不寒不燥，既能补充维生素和水分， 会刺激脾胃。烹饪食材可以搭配少许的生姜、白葱来驱胃寒，平衡日间燥热与早晚的寒凉，让身体寒热调和，状态平稳。早间的8:20进入今日的互动环节，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目啊，是有关淡水湖的。
0: 嗯，
1: 被称为中国最大内陆淡水湖的新疆景区是哪里啊？其实这道题算是一个基础常识题啊。
0: 对对，但是还是有一定迷惑性的。都是咱们新疆的这个比较缺水，但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内陆淡水湖，而且风光无限。A、B、C、D 这么四个选项您一定都听过，我们来选一选。A 呢是博斯腾湖 ，B 是赛里木湖 ，C 是喀纳斯湖 ，D 呢是艾比湖。到底哪一个是中国最大内陆淡水湖呢？
1: 欢迎把答案发送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参与互动答对题目之后呢，您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1: 嗨，资讯来了。
7: 接下来关注江内消息。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单列类本科二批次投档录取工作今日正式启动，考生可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或百度智能小程序，凭准考证号密码及验证码查询录取结果，每日18时更新信息。在录取期间，请关注官方的平台发布，若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专线0991-8750-000，监督举报请拨0991-8758-8128。
8: 与此同时，新疆高中班毕业生本科二批次未完成计划第四次征集志愿，今天8点到18点填报，8月9号至10号投档录取，凡是尚未被录取的考生均可参加。

0: 请先登录官方网站查询确认未被录取再填报。本次可以填报六个院校志愿，每个六个专业，逾期不补报。同时呢，可以修改后续批次志愿。详情关注官方平台，详情咨询可以拨打0991875000。
1: 今年的前七个月，新疆铁路货运量1.45亿吨，同比增长3.9%。今年以来，新疆经济稳中向好，铁路部门通过优化物流体系、拓展服务模式，有效保障了重点物资运输，特别是入夏后全力满足电煤需求，不仅促进了产业协同，也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民生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
0: 近日，新疆油田阿勒泰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投产送电，标志着中国石油新疆油田首个异地开拓建设的新能源工程全面落地运营。
1: 该项目投产投运，补齐了新疆油田新能源产业版图短板，进一步优化了北疆地图清洁能源供给结构，为区域能源安全稳定供应与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0: 昨天，为期两天的第24届中国新疆国际农业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2500多家国内外相关企业携最新的产品和技术齐聚新疆觅商机。
1: 作为已经成功举办23届的品牌展会，本届的新疆农博会展出面积达12万平方米，集中展示智慧农业、现代设施农业、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等产品和技术。
0: 展会期间还将同步举行第15届新疆国际种子交易会、第10届新疆国际灌溉技术装备博览会、第5届新疆水利科技博览会、第2届新疆国际现代设施农业技术装备博览会。
1: 关注一下道路出行方面，据新疆路网公众号消息显示，昨天晚上的21时30分，即314线。关注一下道路出行啊！据新疆路网公众号的消息显示，昨天晚上的21时30分，即314线1572公里至1616公里路段，因1589公里加100米至1589公里加600米处过水上路，该路段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继续关注互动环节啊，那今天的题目再跟大伙来说一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有人发来了正确的答案啊，题目呢是被称为中国最大内陆淡水湖的新疆景区是哪里？
0: ABCD 四个选项， A 呢是博斯腾湖， B 呢是赛里木湖， C 是喀纳斯湖， D 是艾比湖。哎，如果您平时呢喜欢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再延后再听一个小时，再一个小时的话，就会听到《玩转新疆》里面介绍了很多很多关于咱们新疆的景区。
1: 是的，
0: 每一个呢都会有一些头衔哈。哪一个被称为中国最大内陆淡水湖的呢？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答对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吉木萨尔县吉木萨尔镇马家槽子村欢庆超市，巴哈伊古丽尼和买提和平常一样熟练地帮助妈妈严培霞整理货架，两个人默契十足，将各类货品归置得井井有条。这间300多平米的超市是巴哈伊古丽10多年前帮助严妈妈开办起来的，并且这里不仅是爱心汇聚的结晶，也是爱心接力的见证。今天的工会之声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巴哈伊古丽尼和买提。

黎的故事。今年51岁的巴哈伊古利是吉姆萨尔县吉姆萨尔镇满城路社区党委委员、巴哈伊古利民族团结爱心工作室负责人。20年前，闫培霞一家还居住在满城路社区的居民小区。2005年，闫培霞的丈夫不幸离世，家里没了顶梁柱，闫培霞一人在不到20平米的铁皮房子里开蔬菜店，勉强维持自己和两个孩子的生活。闫培霞说，当时我心里特别无助，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呢？巴哈伊古利得知情况后，来到闫培霞家里安慰开导她，还拿出当月刚发的1000多元工资硬塞到了她的手里。此后，巴哈伊古利又帮助闫培霞申请了廉租房和低保，尽可能地帮助她改善家里的生活。2012年，在巴哈伊古利的帮助下，闫培霞开办了现在的这间超市，日子也逐渐好了起来。2002年，巴哈伊古利到满城路社区从事民政专干工作。在日常生活中，他接触到社区的一些孤寡老人，因为年龄或身体方面的原因，这些老人的生活都遇到了种种的困难。从那时起，巴哈伊古利便在心中种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要尽心尽力地为这些老人服务，让他们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社区居民刘国群和刘桂花夫妇早年丧子，身边无依无靠。巴哈伊古利来到他们家里，拉着老人的手说，你们没有了儿子，但是还有个女儿呢。从那天起，巴哈伊古利就如亲生的女儿一样照顾两位老人，这份20多年的亲情延续至今。平时一有空，巴哈伊古利就来陪两位老人说话，给老人整理家务，帮他们洗头、洗澡、洗衣服，还时不时地送来米、面、油等生活用品。2007年，巴哈伊古利带着两位老人回了一趟河南老家，圆了老人的思乡梦。2016年，刘国群夫妇的房子拆迁，在选择新房子时，他们执意要选择巴哈伊古利工作的社区附近，说离女儿近一些，心里踏实。对这个好闺女，刘国群夫妇打心里喜欢。刘爸爸、严妈妈、马爸爸，20余年间，巴哈伊古利持续照顾社区13位不同民族的爸爸妈妈，尽心尽力当好他们的女儿，把温暖送到他们心里，用一点一滴的小事诠释人间大爱。面对荣誉，巴哈伊古利说，帮助别人快乐自己，今后啊，我会继续把这份爱心事业做下去。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点气象。
1: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13到30度，西风3到4级。塔城小雨转晴，16到34度，北风3级。伊宁阴转多云，18到33度，南风3级。博乐阴转多云，19到35度，东南风3级。克拉玛依多云，24到34度，南风3级。奎屯多云，22到33度，东南风3级。石河子多云，18到32度。东北风3级，昌吉阴转多云，21到34度，北风3级，哈密阴24到39度，东北风3级，吐鲁番多云30到42度，西风3级，库尔勒多云26到37度，北风3级，

0: 阿克苏多云22到33度，南风三级。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北风三级。喀什多云23到33度，南风三级。和田阴转多云，24到32度，东北风三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929，
1: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2: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现在是早间的8点4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7: 各位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嘉瑞。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
2: 嗨。资讯来了，
7: 接下来聚焦身边事儿。今日呢，乌鲁木齐市党建引领社专业的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工作推进会在乌鲁木齐经开区铁路花园社区召开。乌鲁木齐市24个试点社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会，推广经开区基层治理经验，推动专业社工与志愿服务协同联动。下一步将打造常态化的惠民项目，提升治理水平，夯实共建共享新格局。
0: 产业经济稳步提质，司法服务继续下沉基层，精准护航本地文旅市场和商户发展。昨天上午，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石榴子法官巴扎驿站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正式揭牌成立。
7: 该驿站聚焦商圈的经营商户、旅客的需求，将司法服务主动前移下沉文旅商圈的一线，常态化开展法律咨询、纠纷调解、普法宣传、权益保障等便民服务，精准化解商圈经营纠纷，守护文创商户合法权益，以精细化司法保障擦亮乌鲁木齐文旅文创的金招牌。
0: 昨天，花香天山四季芬芳花卉主题活动在乌鲁木齐边疆宾馆开幕，云南生活馆同步开馆。今后，云南鲜切花将借助乌鲁木齐快速进入中亚市场，运输时间比传统路径缩短约1/3，本地商家可直接参与昆明花卉的拍卖，并且享受本地现货交割。未来还将在呼图壁县建设中亚花卉出口示范园，乌鲁木齐天山区将发挥商贸集散优势，让云南鲜花从乌鲁木齐出发，走向中亚和欧洲。
7: 青少年科普惠民工作也在持续开展，充实市民的暑期生活。昨天，乌鲁木齐市科学馆持续推出了缤纷暑期科普系列活动，通过趣味的科学实验、互动体验展、科普的宣讲、手工实践等多元化的形式，面向全市的青少年开放。
0: 活动旨在丰富中小学生的暑期文化生活，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
7: 大广场、五一星光夜市上演了一场文化惠民盛宴。题材杯，乌鲁木齐文化惠民暨洛宾艺术季展演火热开演，歌舞表演、义诊服务、防电诈宣传、手工体验、红色电影轮番登场。市民逛夜市看演出、享服务，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文化大餐。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今后呢将持续推进电影。

0: 影加融合的模式，让文化惠民不断提升。
1: 今天是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全民健身馆以及室外场馆全天免费开放，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篮球、五人制足球等热门项目全部免费用。那标准泳池呢，也推出了半价优惠，仅需39元。开放时间持续至23点，市民可以通过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公众号线上预约，趁着免费一起行动起来。
0: 就在这个周末，乌鲁木齐的洛宾艺术季继续呢，把舞台搬到了城市的各个角落，两场活动等你来。今天晚上八点，乌鲁木齐经开万达广场3号门户外舞台“星光共子”嘻哈说唱音乐节火热开唱，本土新锐的音乐人轮番登场。
1: 同一时间晚上8点半，亚马里克山森林公园云满台观景平台。爱乐小舞台云上 Live 夜浪漫上演，在日落晚霞中呢，聆听经典民谣与王洛宾歌曲的创新改编，
0: 全程接舞台晚风伴歌声。这个周末把时间留给乌鲁木齐的夜晚吧。是不是到揭晓今天互动答案的时刻了？
1: 是的，今天这道题目呢，其实还是蛮简单的。被称为中国最大内陆淡水湖的新疆景区是哪一个呢？正确答案就是 A 博斯腾湖。
0: 没错啊，那博斯腾湖呢，是坐落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湖县，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
1: 是的，其他的几个选项呢，比如说赛里木湖呢是高山湖泊，喀纳斯湖呢是深山冰川湖，您有了解过吗？有实地去过吗？感受一下我们新疆的湖水的魅力吧。

0: 嗨，资讯来了。
1: 最后的时间，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首先关注到的是，暑期以来啊，电影市场也是持续火热。暑期档票房昨天呢是突破了80亿元，连续一个月单日的票房过亿。其中《功夫女足》票房突破了22亿元。影片呢在无厘头式喜剧的背后，更藏着女足队员们的一腔热血。

0: 热血，即使身处逆境当中，依然向前，不甘落败。国产喜剧动画《八仙》凭借良好的口碑持续发力，并官宣在海外多地上映。
1: 昨晚，由著名舞蹈家杨丽萍担任艺术总指导的舞蹈诗剧《西施》在乌鲁木齐大剧院精彩上演，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兼具历史厚度与东方美学的舞台艺术盛宴。
0: 舞蹈诗剧《西施》以中国古典的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为原型，剧中呢通过六大篇章以艺术形式再现历史故事。据了解，该剧将于今晚的21点继续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上演。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上午在美国俄勒冈举行的2026年 U20 世界田径锦标赛进入到第二天的比赛日，在女子铁饼决赛当中啊，中国选手苏翊鑫以61.06米的成绩夺得冠军，并且创造了本赛季的世界青年最好成绩。
0: 最后再来看一下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季军赛和总决赛将于今晚和明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激情开战。目前场馆、交通、志愿等各项保障已经全部就绪，公交集团开通了7条直达专线和5条摆渡线路，发车时间在17:30至19:30。今晚呢是18:30开始检票，20:30正式开球，请务必携带本人身份证啊入场。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嘉瑞，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荆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的人说身边事。今天呢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六，现在是早间的9:0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嘉瑞。想要反映问题的朋友，记得在929微信平台上留下你的电话，我们会反映给节目组，工作日会跟您进行电话对接。首先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我们记得初秋啊，是昼夜温差很大，阵风明显，需要防风保暖。进入立秋节气之后呢，咱们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呢也是特别的明显，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昼夜温差是不是一下拉大了。就在今天呢，城区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会飘落小雨，整体的气温在18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白天呢，阳光是比较充足，空气干燥，虽然说没有盛夏那般的酷热，但体感啊依旧会比较的闷热，同时伴有4到5级的西北风，风力比较明显。而到了清晨和傍晚，气温下降速度很快，凉意十足。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伙儿，初秋时节最容易换季感冒，大家日常出门一定要及时的补水润燥，做好防风防晒，根据早晚温差灵活的增减衣物，不要贪凉，平稳的度过。

车关注乌鲁木齐近期推出的一项非常实用的公积金惠民新政，实实在在的帮咱们老百姓省钱减负。从7月23号开始，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开通了全新的提取业务，大家缴纳的公积金呢，可以直接用来支付自家住房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政策细节非常的贴心啊，同一套住房在拿到维修资金专用票据的2年有效期内，缴存的职工和配偶可以分别各提取一次公积金，而且夫妻两人的提取总额不会超过实际缴纳的维修费用，杜绝超额提取。那这项政策解决了很多家庭房屋维保的资金压力，让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也变得更加的灵活，更加的便民，真正的做到利民惠民。

早间的9:15，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本节目呢是由中国电信新疆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注，今天啊，咱们乌鲁木齐的奥体中心也是迎来了文体活动的双档连开，不仅有大家期待的马思唯巡回演唱会乌鲁木齐站，还有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季军赛事。文体的氛围是十分的火热，那两场大型活动的叠加，现场的人流量肯定会非常的大啊，很容易出现停车难、交通拥堵的情况。也是为了方便市民观看赛事和观看演出，缓解周边的交通压力，乌鲁木齐公交集团贴心开通了7条定制往返的公交专线，专线覆盖了城区各大主要的片区，不用挤公交，不用找车位，大家呢只需要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官方公众号，就可以提前的预约乘车，往返直达，便捷省心，全力的保障大伙儿出行安全和出行效率。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今天呢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乌鲁木齐的奥体中心全民健身馆及室外场馆呢是全天免费开放的，包括了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篮球、五人制足球等等的热门项目啊，却是全部免费用。还有标准的泳池也推出了半价的优惠，仅需39元。开放时间呢会持续到今晚的11时。那市民呢可以通过乌鲁木齐奥体中心公众号线上预约，趁着免费啊一起行动起来。当然除了体育运动，这个周末乌鲁木齐的洛冰艺术季也会继续把舞台搬到全城的各个角落。就在今晚8点，乌鲁木齐经开万达广场3号门的户外舞台星光共此嘻哈说唱音乐节也是火热开唱，由本地新锐音乐人也是会轮番的登场，全程接舞台晚风伴歌声。这个周末啊，把时间留给乌鲁木齐的夜晚吧。

多样，趣味性十足。其中呢，包含了趣味的科学小实验，还有沉浸式的互动科普展览、公益科普宣讲、创意手工实践等多种的形式开展，让孩子们呢走出书本，近距离的去接触科学，在玩乐中学习知识，开拓眼界，提升科学的素养。那给孩子们一个充实有意义的暑假，也为家长呢提供了优质的亲子游玩好去处。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到乌鲁木齐市新疆的科技馆啊，

暑假呢是马上接近尾声了，为了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啊，那充实课余的知识，乌鲁木齐市科技馆在今天呢持续开展缤纷暑期系列的科普活动，全程面向全市青少年免费的开放，活动的内容丰富

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

京时间来到了9:53，以上就是今天929百姓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9的精彩节目内容。

0: 9: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刻四时上午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朱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一首半吨兄弟的追梦人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此时此刻您选择收听的是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在周末的上午时光10点到11点为大家带来的玩转新疆，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昨天的夜里大家睡得都还好吗？是不是觉得哎，这个立秋之后的一丝清凉啊？其实昨天我就是入睡得比较晚，然后啊突然感觉到窗外下雨了，所以就觉得哇好凉快呀。后面呢就睡眠还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雨声啊，听到雨声之后是不是睡得更香了呢？好，我们来在节目一开始关注一下天气，给即将在这个周末出行的朋友啊一些天气的提示。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北风转东北风4到5级。明天是9号，白天到夜间呢天气晴好，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北风转东北风3级。天气不错啊，晴好多云的天气，那么高温在30度，所以这个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因为低温在明天会达到这个19度啊，所以呢中午会热一些，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晒，还有就是多补充水分。另外呢就是出去玩注意这个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工作。那么其实在这个立秋之后，大家都觉得哇秋高气爽，天气不错。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佳妮也和大家盘点一下在立秋之后乌鲁木齐周边适合自驾游的地方推荐啊。不知道这个周六周天大家是怎么安排的，此时此刻出发了吗？在路上了吗？还是在家里宅着不知道去哪里啊？希望今天的节目推荐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丝的灵感。同时呢如果已经规划好线路的朋友，已经有目的地方向的朋友，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周末你会去哪玩，哎，去哪里看风景啊？欢迎大家通过文字的方式、图片的方式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当然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带来的这首《追梦人》啊，以一种快节奏编曲的方式演唱，也是希望给大家带来经典歌曲老歌新唱的魅力。微信公众号搜索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关注之后，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起来了。

来吧，继续我们的节目啊！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说到了，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梳理一下立秋之后进入秋季啊，我们在乌鲁木齐周边适合自驾游的地方推荐，也给还没有主意的朋友带来一丝灵感。如果说已经行经在路上的朋友，也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一下。有一个地方啊，其实离我们不远，其实它就在城区内，但是可能很多的朋友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去过那里自驾，或者是徒步，或者是去看这个风景了。这个地方叫雅马里克山森林公园。来说说你有多久没去过了？说实话，这三五年我真还没有去过，其实离得不远。营业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的21点，属于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啊，直接精准导航，雅马里克山森林公园就好了，因为它是在就近看城景雪山最漂亮的地方。那这个在这里能够感受到的最大的特色和魅力，就是在乌鲁木齐市区西侧的制高点山顶99世纪亭，俯瞰乌鲁木齐市的全景和博格达峰雪山啊。立秋之后呢，林色渐黄，空气清爽，日落绝佳啊。如果说你傍晚的时候去啊，散散心，徒徒步，俯瞰一下乌鲁木齐市的全景，眺望一下博格达雪山是非常不错的。盘山公路可以自驾上山，步道也是非常平缓的，不管你是徒步去还是开车去啊，图的就是人少清静，适合短途休闲游。

所以有时间的时候不妨去雅马里克山森林公园走一走吧。其实这个点不管你是早上去还是晚上去都有它不一样的魅力。

下来的这个地方呢，也是我一直心之向往的地方。因为周末的时间是有限的，有的时候要值班，所以在上个周末呢，我选择去到了庙尔沟风景区，但是呢，就错过了这里天山大峡谷。所以我今天要把这个遗憾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替我再去看一看啊。其实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是受到了很多外地游客的朋友，包括本地朋友的欢迎，因为它层林尽染，到这个秋季之后啊，也是非常的迷人和美丽的。它的地址呢，就是在乌鲁木齐县板房沟镇七公村六队十六号，营业时间呢是从早上的9点钟到傍晚的19点啊。那么它的门票呢是60块钱一个人，自驾车是5元一个，50元每辆车，那么区间车要另外的购票。特色呢就是第一，离乌鲁木齐市区比较近啊，一脚油门是吧，松松的事情，40公里左右，车程顶多1个小时啊。那么它有这个雪山，有草原，有溪流，天鹅湖一体，立秋之后呢，山林也是黄绿相间的，非常的漂亮，颜色很丰富啊，气温凉爽，不管你是徒步啊还是新手自驾啊，都很优好，景观丰富度高啊！不管你是冲着雪山去，还是草原去，还是去看瀑布、去看溪流，它那里都是有的。

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为大家分享到的是近郊一小时，就一个小时的车程左右就可以到达的地方，比如说有这个城区内的亚马里克山森林公园啊，刚才还说到了庙尔沟风景区，对不对？很多的朋友也非常的期待啊，我也会 和大家分享。当然还有刚刚说到的天山大峡谷啊，大家有空一定去一去。如果你有两天的时间，不妨同步打卡一下除了天山大峡谷之外的庙尔沟瀑布风景区，也是同样有森林有溪流，可以露营啊，可以野炊。当然我们要下山的时候把垃圾带走啊，要爱护环境，人人有责。在上个周末呢我也和家人朋友去到了庙尔沟瀑布风景区，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是明显你走入到景区之后非常的凉快啊。它的这个具体的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的庙尔沟村内啊，早上的9点到傍晚的19点营业。那么价位呢，是成人的门票加摆渡车是45块钱。说实话，是我去过景区里性价比非常之高的一个景区。你想，它含有这个摆渡车，再加上门票，总共成年人45块。如果是这个半价票，比如说我们的学生朋友啊，是22块5，我觉得性价比很高，而且里面呢风景优美，徒步啊，不管是你在那里露营也好，都是可以的。车程也就是在一个小时左右，有雪岭云山，有龙王瀑布，有山间溪流，尤其是立秋之后啊，秋意渐浓，人少安静，适合徒步夕阳，小众啊，避开这个人流量多的地方，上山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种清凉和清静的美好之感。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小时的这个车程的时间，也有一天的时间，不妨走一走庙尔沟风景区。我上周末去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在排队拍照，就是在一个打卡点，就是龙王瀑布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瀑布倾泻而下，有它的优美，周边都是被山还有树绿荫围绕，会觉得很清凉很惬意。去的朋友多了，大家都很有秩序，而且都很有素质很礼貌，然后就是顺序排队，然后挨个再缓慢下山，其实呢真的是不一样的体验啊，建议大家都能够徒步走一走，然后满满的吸收氧气和大自然的灵气。

0: 好，继续往前开，往前走，让我们继续来到的是水墨沟风景区啊。首先呢，公园是免费的啊，就是在市区里非常漂亮的，能够爬山的，看美景的，然后这个可以看到很多很多锦鲤的好地方啊。水墨沟风景区，在这里大家可以精准导航，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水墨沟路472号水墨沟风景区，这里应该是很多朋友童年的美好回忆，是不是小时候过六一儿童节啊，都会到这里去这个野炊啊学校有组织，然后去露营去爬山，其实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好地方。包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们都喜欢选择来到水墨沟风景区啊，因为它是营业时间是全天开放的，然后呢又不用收门票钱，特色呢就是水墨河常年不动，有清泉，有古水墨，有清泉寺，秋季呢树木金黄，然后呢在这里大家不管是徒步啊放松啊遛玩呀、啊、还是大人小孩我们老少皆宜啊，真的是一个非常这个很惬意放松的好地方，可以慢慢的亲近自然，小朋友也可以看到漂亮的鱼儿，一进门我记得就有，是不是？
1: 不要让我如此难受，
0: 小时候我们都叫它水墨沟公园，所以每年不管是六一儿童节还是放暑假都会去到这里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长时间没有光临到这里了，有时间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以上呢就是给大家在今天节目一开场介绍到的一个小时车程之内啊就可以到达的地方，近郊一小时就可以到达的好地方，可以去度过周末的闲暇时光。比如说第一个亚马里克山森林公园，第二个推荐给大家的是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同时呢还有第三个喵尔沟瀑布风景区啊，同时还有水墨沟风景区啊，有时间大家可以去走一走，哪怕你没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时间，也或许你和我一样周末有一天是上班的，但没关系，有一天足以啊，这几个地方都够了，时间是完全充足的啊，有时间去看一看走一走。那么半

之后呢，我们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稍微再去远一些的地方，如果说你的时间比较充裕，那我们可以比如说2个小时之内可以到达的地方都有哪些，甚至周末的2天再长一点，把这个跨度再 跨到2日游啊，大家能去到的地方都有哪些呢，都给大家盘点好了。稍事休息一下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会和大家来畅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经典老歌重新翻唱的感觉啊。有多少爱可以重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北风转东北风4到5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一天看到两次落日，穿越四季美景，跑出600公里，来新疆玩就是这么潇洒。来吧，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新疆。929玩转新疆。

一天看到两次落日，穿越四季美景，跑出600公里，来新疆玩就是这么潇洒。来吧，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新疆。929玩转新疆。想

好的，我来陪大家啦。这里是半点之后继续为大家送上的玩转新疆，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在乌鲁木齐周边自驾游可以一个小时到达的地方，那接下来我要说一下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可以到达的地方，经典的一日自驾游的线路啊。如果说你的时间比一个小时的车程再充裕一点，然后可以到周边自驾游，首先要推荐到大家的是天山天池景区。说实话，以往的岁月里啊，几乎每年都会去，但今年我还没有到达过，不知道有没有玩回来的，或者说这个周末计划出行去天山天池的朋友啊。精准导航，昌吉州富康市准噶尔路501号啊，天山天池景区，它是早上8点就开始营业了，一直到傍晚的19点15元每人。自驾是不可以进入到景区内的，需要在这个游客中心15元每人。自驾是不可以进入到景区内的，需要在这个游客中心转车啊，要乘坐区间车，所以区间车成人票价60元。门票价格95啊，一个人啊，这个门票加区间车的价格是155元。车程其实乌鲁木齐出发也就是一个半小时，最慢也就是2个小时之内啊。5A级景区啊，它是对，而且很多很多朋友来到乌鲁木齐，一想到周边的5A级景区，首先想到的就是天山天池景区。我们可以在景区里看到博格达雪山倒映天池，有云山，有白桦林，立秋之后呢，湖水湛蓝，山林浸染啊，变成金黄色，偶有初雪，仙气飘飘，非常的静谧啊，是经典的自驾游必去的线路，大家可以去导航到达天山天池景区，我想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魅力，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它一年四季都有它一年四季的美，尤其是秋天，我相信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只是会有点难，也许完美对我反而是假。2个小时以内的车程还可以到达的地方，就是我心之向往，到现在还没有去啊。希望在下个周末，如果双休的话，看有没有时间去一去肯斯瓦特蓝湖景区。S101百里丹霞，碧水洪崖，它呢是在这个马纳斯县啊，清水河哈萨克族乡 S101 省道，肯斯瓦特蓝湖景区，可能很多的朋友去过，有些朋友还没有到达过，所以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营业时间是上午的10点30分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的21点30分。它是免费入园的，当然如果说你想要体验一下索道呀，体验一下这个玻璃栈桥啊，都可以啊，就是去体验，但是呢这两项它是需要单独收费的。它的特色线路呢，就是大家走这个 S101 线路啊，又被堪称是小独库，车程大概是在2个小时之内。丹霞红山中镶嵌着冰川融水蓝湖，湖水碧绿如宝石。秋季呢，山体色彩层次分明啊，沿途百里丹霞观景台可以随停随拍。S101 自驾体验感非常强，轿车即可出行。

与伦比的美丽。要说到美丽呢，还有一个地方要推荐给大家，就是江布拉克啊。其实每次去到奇台，我都会去到这个奇台县半截沟镇江布拉克村走一走，看一看，去到江布拉克景区感受一下怪坡的魅力哈。营业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傍晚的19点。其实每一次去这里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2个小时多一点吧，就可以到达这里了。立秋之后的万亩麦田是金黄色的，草原加森林加雪山同框，怪坡、木栈道、哈萨克族风情，还有这个秋日的麦浪油画感，可以自驾深入露营啊、摄影啊。秋季的颜值巅峰应该就是在江布拉克。因为去到奇台，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除了有江布拉克的风景之外，还有美食。真的，不管你是吃羊肉焖饼子、大盘鸡儿，还是现辣黄面烤肉，盐碱地的羊肉真的非常之香。那除了1个小时、2个小时车程能到达的地方，这是一日游啊，给大家带来的自驾游的线路。你对哪一条线路感兴趣呢？就可以即刻出发了。那如果说这个周末大家周六周天2天都是休息的，我们可以进行远郊2日游深度自驾啊，来感受一下草原和沙漠的魅力。首先我们去趟沙漠好不好？去到鄯善，去到城市沙漠日落，感受它的这个惬意、晚风和浪漫。库木塔格沙漠一定要去。吐鲁番是鄯善县 G30 南侧，营业时间是早上的9:30至晚上的20点。那么门票的价格呢是30到45元之间，就是看是小朋友还是成年人包括还有免费的这个门票，其实可以去到景区啊看看相关的政策。那么也可以乘坐区间车，可以骑骆驼，可以冲浪，可以坐这个沙漠越野摩托啊，都是要另行收费的。那么车程呢约4个小时。世界离城市最近的沙漠，沙不进绿，沙不进去，绿不退哈，所以你会觉得很特别。这边是城市，放眼望去对面就是沙漠。立秋之后白天不似盛夏酷热，早晚是凉爽的，沙丘是金黄的，日落是绝美的，星空是清晰可见的。所以可以滑沙，可以骑骆驼，可以越野冲沙，适合2日深度游，搭配吐鲁番周边的景点。所以难得去一趟吐鲁番，不如去一趟库木塔格沙漠哈，我们都可以逛起来，2天足够了。

总结一下，就是近郊一日休闲游，我们可以从乌鲁木齐市出发去南山去放松一下。比如说清晨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亚马里克山公园去看一下城景，然后呢再出发天山大峡谷去天鹅湖森林徒步走一走，然后当然时间有空余的话，我们可以再去一下米尔沟风景区，然后返程，全程下来80公里左右，一天的时间适合家庭不想长途立秋又想纳凉赏秋林的朋友。那么线路之二呢，我们可以走一下 S101 去欣赏百里丹霞，一日游时间也是够的。从乌鲁木齐市出发，走 S101 省道，去到肯斯瓦特蓝湖丹霞碧水，沿途呢百里丹霞观景台去看一看，然后返程，主打公路自驾，地质色彩免费，核心景区秋日的山体红黄绿层次之好，所以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肯斯瓦特蓝湖的魅力。

那么项目三呢，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经典的两日游啊，不管大家休息一天还是两天啊，我把线路都推荐给大家，大家就可以出发去感受周末的美好啦。如果有两日游的时间，第一天我们可以乌鲁木齐市出发，到达富康天山天池景区，去感受一下五 A 级景区的魅力，然后我们住在富康市啊，然后呢其实也可以选择这个住在奇台也可以的。那么第二天我们就出发到达奇台江布拉克景区，感受金色麦海的魅力，然后再返程，兼顾了雪山、森林、草原、麦田、秋景等等。线路四呢，就是除了天山天池景区富康路线之外，还有这个江布拉克景区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选择线路四啊，沙漠戈壁两日游。第一天乌鲁木齐市出发，到达达坂城风车，然后就可以在沿途欣赏一下，然后直接就是开车到达鄯善县的这个库木塔格沙漠景区，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沙漠的日落星空，住在鄯善，然后从鄯善返程，体验戈壁荒漠与绿洲的反差，立秋之后温度是非常适宜的啊，避开了酷暑时节，所以建议大家有时间没有去过这条线路的朋友也可以去一下，感受沙漠和绿洲的反差之美。当然在这里如果说大家出门啊，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友情提示的，当然立秋之后山区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一定要带上这个冲锋衣啊，稍微厚一点的这个衣服啊，注意防晒，一定要把墨镜呀、帽子戴上，而且要带足够的饮用水，同时呢提前下好离线地图啊备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 S101部分路段弯道比较多，注意一定要控制好车速，轿车可行， SUV 更从容，景区是开放的，票价呢在旺季是有一些微调，出行前一定是电话确认之好再出发。当然出门在外了，我们到达景区了，一定要遵守景区的相关规定啊，一定是安全二字为先。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玩转新疆的节目所有的内容了不管是一日游还是两日游的自驾线路都推荐给大家了，希望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一些参考，希望大家一路开心，一路有929的陪伴。下一个小时的节目呢，佳妮依旧会在929的直播间陪伴大家同城转转，我们继续在下一个小时相见，不要走开哦。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3: 929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

0: 化，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5: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6: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5: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

好的，从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放送的这首非常温柔舒适的一首歌，来自于秋风啊，四喜丸子的一首歌。昨天是8月7号，立秋了，立秋之后让我们感受到了秋高气爽，感受到了夜晚的一丝清凉。所以今天的同城正传节目呢，也欢迎大家的继续跟随陪伴和守候。那么今天一个小时呢，佳妮要带着大家去好地方看看演出，去转一转，同城转转，我们同时转起来。当然还有美食推荐。首先呢，我们要去到的是经开万达嘻哈说唱音乐节，在晚上的20点呢，在这个3号门的户外舞台，有本土的说唱乐队演出，有潮流的露天音乐现场，全程都是免费的。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929电波旁，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8月8号9号周末两天免费的演出活动。首先说到周六，刚才我们说到了金开万达在今天晚上8点为大家带来的嘻哈说唱音乐节，有时间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说唱歌手乐队带给大家的这个音乐的魅力啊，全程是免费的。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来到今晚在8点来到亚马里克山云上 live 民谣夜。那么在具体的位置是沙伊巴克区亚马里克山森林公园云满台的观景平台。主要的内容有洛宾艺术季专场，演绎王洛宾先生经典民歌民谣改编曲目《落日山景》加城市夜景背景啊，免费观看，非常美啊！大家可以欣赏风景的同时，感受到新疆经典民歌的魅力。

如果今天大家晚上在会展吴越广场附近的话呢，也可以到这里啊，赶一场落日音乐会，是在今晚的8点到10点啊，在会展吴越广场金街彩虹楼梯这个附近呢，有金曲翻唱、动漫音乐演出、互动抽奖、免费参与。

来看到微信平台上马安平老师打卡了，暖玉金蝉打卡了，还有炒鱿鱼也来了。这位炒鱿鱼是新朋友吗？他说刚刚说的音乐节在哪儿呀？哎，刚才我们说到了有好几个地方，我再给你梳理一下，看炒鱿鱼还有其他的朋友，你们距离哪一个现场近就可以就近去到达哈。今天是周六啊，首先可以去经开万达嘻哈说唱音乐节，晚上的8点开始，在经开区乌鲁木齐经开区经开万达广场的3号门户外舞台，有说唱歌手，有乐队

啊，有这个全程免费的露天音乐现场，同时呢还有沙伊巴克区啊，乌鲁木齐市沙区雅马里克山森林公园云满台的观景平台上有洛宾艺术季的专场演出，有新疆的经典民歌啊，大家可以感受落日山景加城市夜景啊，能够感受到音乐的魅力。晚上的8:30，第三个地点是在会展吴越广场啊，是在这个会展吴越广场的金街彩虹楼梯这个附近啊，晚上的8:00到10:00有落日音乐会啊，你可以到会展吴越广场转一转，是吧？大型的商业综合体，逛吃逛吃一下，然后呢，在晚上8:00到10:00来到这个吴越广场的金街户外啊，彩虹楼梯的这个附近呢，有这个金曲翻唱、动漫音乐演出、互动抽奖免费参与。当然还有一个好地方，如果是城北的朋友啊，可以来到的是杉杉奥特莱斯国风社火表演。大家可以精准导航乌鲁木齐杉杉奥特莱斯园区，在全天上午12:00开始，一直到晚上的21:00，都有国风舞蹈、甲骨文化主题展演、民俗社火巡游免费观看。配套了文创市集，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逛一逛，感受周末的惬意时光。

赚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风格多变，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929同城转转。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同城重任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佳妮。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是8月8号在周六啊，今天在晚上各个现场的这个免费的音乐节的一些活动啊，包括有这个说唱音乐节，还有民谣之夜、落日音乐会、社火表演等等啊，非常的丰富。和大家分享完之后呢，我们到明天是8月9号周日啊，我们能够看到的演出都有哪些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分享。那么在西大桥人民公园这里呢，有夏日合唱歌会啊。其实我们都说立秋了，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夏日合唱歌会一直延续到了立秋之后。时间呢是傍晚的19:30，由这个在这个天山区人民公园湖心亭小舞台为大家带来的是新疆民歌的演唱，红色经典曲目的大合唱，露天湖景演出现场是免费的，大家可以去西公园，也就是我们说到的人民公园湖心亭小舞台去观看，在明天晚上的19:30开始。还有呢，就是在明天星期天，同时呢在经开区德港万达有这个民族歌舞展演啊，在这个下午的18:00一直持续到晚上的20:00，为时2个小时。大家可以前往的地点呢是经开区德港万达广场的中庭，就可以在现场看到新疆民族舞、现代舞、广场舞大赛展演，免费观赏哦。喜欢热爱舞蹈的朋友可以到现场去感受感受。

然在明天啊、傍晚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大家在这个乌鲁木齐音乐厅附近啊，可以来到的是乌鲁木齐音乐厅来感受公益艺术沙龙。艺术沙龙开启的时间呢是下午的18点，那么地点呢是乌鲁木齐音乐厅的3楼。现场分享的内容呢是音乐人会分享音乐创作故事，免费对外开放。不管你是举家出游还是哪怕一个人哈、都可以去这个公益艺术沙龙去坐一坐，和音乐人来近距离的分享音乐创作故事。

0: 歌会，还有经开区德港万达的民族歌舞展演，同时还有乌鲁木齐音乐厅的公益艺术沙龙，有时间的朋友都可以现场去捧捧场，感受一下现场的精彩。当然在半点之后，我们也会和大家说一说这个逛街逛辛苦啦，演出也看完了，吃点什么好吃的来慰劳一下，犒劳一下一周辛苦的自己呢？半点之后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说美食。
1: 早已经不再对你留恋，最后
0: 皮哈，听上去就是哇，酥酥嫩嫩的，很香。当然呢，建议大家提前预约场地，预约这个包厢，免费布置啊。如果说过生日的朋友，他会免费布置气球啊、生日桌面装饰啊等等。柔光的环境适合多人小聚拍照，西餐融合了新疆风味啊。人均的价格呢是在95到130元之间。

如果说大家说，哎，我不想吃西餐，我想吃点中式的，也可以选择咱们的雪莲山餐饮新市区店啊，就在新市区河南东路的581号。那么在这呢，营业时间是上午的12点到晚上的22点30分，大家可以吃到特色的招牌菜，有福海的冷水大鱼。我们都知道阿勒泰福海的冷水鱼是非常有名的，而且呢，在这里它会有一个上鱼的仪式感，让你感受到哇，上菜的仪式好棒啊。然后除了这个福海冷水大鱼可以品尝之外，还有红柳烤肉、薄皮包子、特色手抓饭、新疆味道。亮点呢是它的包厢的私密性很强，可以免费的定制生日主题的布置，开放式的厨房，新疆本土硬菜适配多人聚餐，价格人均啊，价格是在110到160元之间。

赚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风格多变，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929同城转转。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重任节目当中。刚才我们有说到，如果这个周末大家过生日或者想要朋友家人小聚哈，有一些特色氛围感特色菜的餐厅推荐给大家。刚才有说到在新市区的塔农西餐厅，

0: 喜欢吃西餐的朋友可以去点点牛排，它里的那里的榴莲莓果芝士披萨，还有这个香煎鹅肝酥皮都是很好吃的。
1: 说的爱我舍不得吃会微笑的糖果。
0: 另外呢，还可以来到河南东路的许连生餐饮，来尝一尝福海冷水大鱼、红柳烤肉、这个抓饭啊、薄皮包子都是那里的特色。那接下来还有几家要推荐给大家的，分别是2077燕新江，位于沙区德惠万达。它在万达广场的 B3 栋一楼啊，营业时间是上午的12点到晚上的0点，有这个树番茄牛腩配酥米、1759香妃果甜品，还有西域古法烤羊排、辣子鸡炒皮带面等等，都是非常好吃的新疆特色。那么它也是一种未来风的装修风格，让你会觉得很有新意，包厢可以定制生日灯光、创意新疆菜，非常适合年轻的朋友去庆祝生日啊，去聚会都是可以的，人均消费在80到120元。

接下来还有一个天山区的西餐厅要推荐给大家啊，它是法式轻奢风，叫瑞雅西餐厅，是早上9点一直到凌晨2点营业。比如说它的特色招牌必点的特色菜有法式惠灵顿牛排、奶油蘑菇意面，还有果蔬沙拉、果味特调的饮品等等啊。整个亮点呢就是法式复古的一个装修风格，室内外打卡点位比较多，可以承接小型的生日派对，安静又浪漫，营业至深夜，人均消费120到150元。

最后一家，第五家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北江北西域啊。那么这家餐厅呢是位于CC Mall，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时代广场的四楼，它是精致的融合新疆菜。那么它有上午11点到晚上的23点一个对时的营业时间。特色的招牌有大漠沙棘酸汤鱼，还有米粉大盘鸡，还有三色茄子、新派烤肉卷饼等等。亮点呢，环境是小清新的一个环境啊，非常有小资情调。菜品呢改良了，不油腻，包厢是非常安静的，适合闺蜜好友生日小聚啊。市中心也是交通便利，北江北融合菜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人均消费75到100元。

0: 窗哦。
1: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陪伴以及聆听，这里是正在为大家主播的同城转转。以上呢，在今天的节目一个小时里，我们为大家分享到了八号九号周末这两天一些精彩的演出活动同时呢还有五家特色的餐厅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能够度过一个开心的愉悦的又很松弛自由的两天啊！再次祝愿大家周末快乐。那么更多精彩内容稍后我们继续选择收听929，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也会更加精彩。我是佳妮，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当秋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3: 我在新疆，
2: 我在新疆，
3: 听你唱
2: 新疆原创音乐榜。
3: 嗨，欢迎来到

0: 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搜罗本土优秀音乐人作品，聆听扎根西北土地的原创心声。上半场六首佳作即将启程，第一首歌来听亚森《恍惚的爱》。
1: 不要

森作为新疆本土实力派唱作人，深耕流行原创多年，擅长用细腻嗓音描摹爱情里的迷茫和辗转。而《恍惚的爱》这首歌呢，用朦胧的编曲搭配慵懒唱腔，把陷入爱意时的迷茫尽数诉说。从成年人纠结的爱恋转眼奔赴年少心动，接下来阿里普带来年轻的爱情。

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年轻爱情那种青涩又甜蜜的隐痛了。告别揪心情愫，来首轻快小调吧。花粥，一首甜甜的短歌，治愈心绪。花粥是国内极具辨识度的独立民谣音乐人，这首短歌摒弃了复杂编曲，以极简吉他伴奏勾勒出细碎美好，只用短短旋律流出片刻温柔欢喜。眼睛

这首《兴旺》由西岭那一高演唱，一寸寸挑开尘封的心绪，情绪在相望的边缘反复挣扎，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最终都化作岁月里的印记，满心牵挂化作心底高墙。接下来来听新疆本土歌手纳森借野花写自在人生，野花2026全新上线。

纳森是新疆本土优秀歌手，多次斩获本地歌唱赛事的奖项，常年立足家乡创作原创曲目，用音乐描摹北疆风物和人情。那新版的《野花2026》在原版基础上重新编曲，以野花来比喻平凡人在旷野肆意生长，不卑不亢，歌声里藏着西北大地的坚韧和随性，在烟火尘世自在绽放。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北风转东北风4到5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6: 音符飘荡，乐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7: 我在新疆，
6: 我在新疆，
7: 听你唱
6: 新疆原创音乐榜。

崔子格带来的莫须有，旋律像水一般缓缓流淌，崔子格的声线清冷而克制，在钢琴的衬托之下缓缓铺开，每个字都像是从喉咙深处轻轻探出，在悲凉里与过往和解。最后一首歌要听到新疆歌手多亮用荒诞美学解构人间百态。

本期的新疆原创音乐榜，从柔情情歌到人生感悟，一首首原创勾勒音乐百态。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发掘优质的新疆原创音乐，我是夏天，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没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车展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0: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妹妹就叫萨克斯。
1: 电影票房排行榜，丰富的文化动态，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莱萨莱萨周末休闲版，我是主持人樊晨啊。八月天气依然是比较炎热的啊，同样院线的电影市场也是持续升温，精彩不断。火热的暑期档进入了下半场，多部的重磅新片扎堆上映，喜剧解压，动画治愈，悬疑伤脑，史诗震撼，各种题材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承包了我们整个夏天的快乐与感动。今天莱萨莱萨节目就为大伙来盘点2026年8月最新上映的几部宝藏新片。总之给大伙啊，不管您是周末想独自观影，情侣约会看片，还是亲子家庭休闲观影，听完这期节目会帮您来精准选片，快乐的去观影。首先来聊一聊当下八月院线的整体观影氛围。今年暑期档票房早已突破了70亿大关，热度也是居高不下。而八月上映的影片告别了同质化的道路啊，题材更加多元，内容也是更加走心，既有接地气的现实喜剧，也有国风满满的原创动画，既有全程高能的悬疑新作，也有格局宏大的史诗大片，覆盖所有的观影喜好。接下来优先推荐两部全民适配零门槛的爆款新片，一部解压爆笑，一部治愈暖心，老少皆宜，口碑爆棚。第一部重磅影片是八月解压顶流喜剧《年会不能停二》，八月一号已经全线上映啊，接档前作热度啊，再度引爆院线，成为上班族、学生党夏日解压首选。熟悉《年会不能停》系列的观众都知道，这个系列最大的亮点就是真实扎心、接地气，精准的拿捏当代年轻人的职场日常、生活百态，用幽默的方式演绎普通人的酸甜苦辣，笑点啊密集不尴尬，剧情真实不悬浮。本作延续了前作的现实喜剧内核，由白客高叶强啊，还有张若昀强强联手主演，顶配演技阵容加持，也是让整部影片的质感直接拉满。相比于第一部聚焦职场荒诞乱象，第二部呢将视角进一步拓宽，不只局限于年会闹剧，而是更加聚焦普通人的成长、突围与和解。影片是讲述了一群平凡打工人在高压的工作生活当中遭遇职场内卷、人际困扰、生活难题，却始终保持乐观，在跌跌撞撞当中打破困境、自我救赎的故事。整部影片的笑点啊非常自然，没有低俗恶搞和刻意梗啊，全部是来源于生活的细节，加班内卷啦，职场社交啦，人权事故啦，平凡人的无奈与倔强啦，每一个桥段都让观众瞬间共情，笑着笑着就看懂了生活，笑着笑着就治愈了自己。最难得的是啊，影片不只有爆笑的外壳，更有温暖的内核。它呢没有贩卖焦虑，而是告诉每一个普通人，平凡的我们也在认真的生活，努力的发光，所有的坚持终有意义。从观影适配人群来说，这部电影啊，全年龄段都适配。上班族看来是深有共鸣，在爆笑当中缓解职场压力；学生党看来呢，学会正视成长的烦恼；长辈看来啊，也能读懂年轻人的生活百态。作为八月的唯一一部现实题材爆笑喜剧，它呢没有沉重的剧情，没有晦涩的隐喻，是当之无愧的夏日解压神器，非常适合周末约上朋友家人一起来轻松的观影。说完爆笑解压的现实喜剧啊，第二部推荐影片是国风奇幻动画大片《八仙》，暑期档亲子观影天花板，口碑持续走高。上映以来啊，收获无数家长和小朋友的好评。不同于市面上同质化的低幼动画，《八仙》是一部成人能看、深意孩子能看、趣味的国风原创动画，时长144分钟，剧情饱满，制作精良，堪称八月动画档的诚意之作。影片取材于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统神话故事，但是没有照搬老旧的剧情，而是进行了全新的年轻化改编。主创团队啊，深耕传统文化，保留了八仙惩恶扬善、心怀苍生的核心内核，同时呢，加入了温暖治愈的成长线。

讲述八位性格迥异的普通人历经磨难，坚守本心，渡劫成仙，守护众生的故事。那整部影片的画面质感堪称顶级，极致的国风美学是贯穿全程，青山云海，仙宫幻境，山海奇景，每一帧画面都可以直接的截图来当壁纸，完美展现了中式美学的浪漫与磅礴。

值得看的国风动画。如果你想带孩子看一部有质感、有内涵、有教育意义的动画电影，这一部啊，绝对是首选，既能放松娱乐，又能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刷新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最高清28度，最低清20度，北风转东北风4到5级。
6: 来萨，
7: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8: 你过来呀、
9: 啊！完了，
6: 好听的来萨。好看的莱萨，
10: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6: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

回到莱萨莱萨，继续我们八月新片的影评专场。听完了轻松治愈的喜剧和动画，下半段我们升级观影的质感，为喜欢硬核剧情深度观影的朋友带来两部高口碑强质感高沉浸的重磅新片，一部全程心跳的硬核惊悚悬疑片，一部是格局宏大的史诗归途大片，解锁不一样的夏日观影体验。首先要推荐的是八月悬疑黑马新作《逃出绝命街》，专为悬疑惊悚爱好者来量身打造，全程无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全程心跳的硬核惊悚悬疑片是一部格局宏大的史诗归途大片了啊。当下很多悬疑片要么剧情老套，要么是逻辑漏洞百出，而逃出绝命街是打破行业套路，主打硬核写实，细节封神，反转不断，是今年暑期档最亮眼的悬疑新作。整部影片节奏把控堪称是教科书级别，开篇就入戏，没有铺垫，全程是高能紧凑，氛围感从第一分钟延续到最后一秒。影片是聚焦一场突如其来的街区困局，频繁迹象一夜之间陷入诡异的迷雾，所有的居民是被困其中，怪事频发，危机四伏，主角一行人在绝境之中啊，一边破解层层诡秘疑团，一边是对抗未知危险，在求生之路当中揭开人性深处的善恶与抉择。那可以说是主打心理惊悚氛围压迫，靠剧情和镜头语言营造极致的紧张感，高级又耐看。最后一部压轴的推荐影片是年度史诗巨制归途大片八月院线最震撼最有格局的重磅力作之一了，实景拍摄，顶级特效，剧情厚重，堪称年度史诗天花板。这部影片最大的特点就是极致写实，格局宏大，情感细腻，跳出了快餐式商业片的套路，用匠心来打造一部有温度有厚度有力量的史诗作品。在画面制作上呢，影片是全程实景拍摄，摒弃绿幕特效堆砌，山川大海异域风光，复古场景全部真实取景，画面质感是厚重高级，每一帧都充满了电影大片的质感，顶级的镜头调度啊，恢宏的配乐加持，让海上冒险绝境求生啊，千里归途的名场面带来极致的影院沉浸式的体验，只有在大荧幕啊才能感受到它的震撼魅力。

天为大家介绍的这部电影啊，年度史诗巨制啊，归途大片《奥德赛》，剧情内核是更是直击人心。影片不只讲述一场归途冒险，更诠释了坚守信仰。

古家国与羁绊，乱世之中普通人的奔赴与坚守，还有离别与重逢，牺牲与救赎，每一个故事细节都戳中人心。没有绝对的主角光环，只有普通人在时代洪流当中的挣扎与坚守，真实又动人，看完让人是热泪盈眶，心生敬畏。作为八一院线最具有深度的史诗大片啊，它不追求快餐式的爽感，而是用细腻的叙事、宏大的格局，带给观众深度的情感共鸣与精神震撼，适合喜欢深度剧情、偏爱史诗题材、愿意静下心来感受故事内核的观众。看完不仅能够享受视觉的盛宴啊，还能够收获满满的感动与思考，是一部值得去仔细品味的年度佳作了。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两点，新疆广播电视台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我们接下来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年7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市场迎来亮眼的复苏行情。乘联分会初步数据综合推算，当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到147万辆，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反观整体车市，大盘走势承压偏弱，新能源车已经成为国内乘用车市场核心增长亮点，新旧能源车型市场分化格局持续加剧。从市场主体表现来看，头部车企电动化转型成效持续落地，新品迭代驱动市场活力提升，比亚迪、吉利、奇瑞领跑，特斯拉中国、上汽通用五菱、上汽乘用车、小鹏、蔚来、长城、极狐、上汽通用、广汽丰田、广汽传祺、长安马自达、北京汽车制造厂、上汽大通、江苏裕达起亚等众多的主流车企的新能源批量均创当月的历史新高，成为行业复苏的核心支撑力量。多地为促进汽车消费，正在陆续推出购车消费补贴。8月1号，西安市发布汽车消费补贴政策，个人消费者购买纳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按照购车发票价格2%给予补贴，最高补贴10000元。除此之外，进入8月，多地调整汽车消费政策，变化集中在简化申领流程、调整购车补贴和明确资金配额等方面。其中，济南市商务局发布公告称，自8月1号起，消费者申领汽车报废更新或置换更新补贴，无需提前领取资格，可直接通过微信、支付宝相关小程序来提交材料。青岛市商务局明确，8月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配额合计2.5亿元，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分配。重庆则是8月1号起调整了汽车购新补贴金额梯度，并首次新增实施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政策。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包括成都、宜宾、重庆、广州、珠海、济南、呼和浩特等十多个城市，均已面向新能源新车或燃油新车开启购车消费补贴政策。这类购车补贴政策区分于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强调购买符合要求的乘用车新车即可获得消费补贴，购车时间是限今年内，且补贴资金均先得到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8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是22.9万亿元，增长2.8%。根据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主要数据表，上半年汽车类的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97万亿元，同比下降12.6%。长城官方传出消息，长城 H10 将在8月5号正式上市。该车此前公布的四款配置的限时预售价为21.48至23.48万元。这款大型 SUV 是长城硅源平台打造的首款方盒子车型，前脸呢是采用标志性的四组矩阵式 LED 大灯，搭配贯穿式的 HAVAL 字母标志，车顶呢配备激光雷达，尾部近乎垂直的后窗搭配外挂式全尺寸备胎，后包围造型进一步强化越野属性。车身尺寸方面，车长5.38毫米，轴距3000毫米，提供5座6座布局可选。内饰采用平直化中控台的线条，配备悬浮式中控屏、全液晶仪表、SRHUD 以及后排吸顶娱乐屏等。支架方面，全系标配激光雷达，搭载的 CarPlay 3支架系统可以实现全场景 NOA 智慧泊车的功能。动力搭载第二代 HI4 性能版的定混四驱 CLTC 纯电，续航是232公里。小鹏汽车发布了全新
中大型 SUV 小鹏 G9L 的车型官图，新车定位全球大五座科技旗舰，号称30万级的科技标杆，最快有望在今年3季度正式上市。先看外观，前脸配备封闭式格栅，搭载双条幅贯穿式 LED 灯组，两侧集成 AR 数字投影大灯以及辅助驾驶小蓝灯，下包围配备主动式进气格栅，侧侧采用隐藏式门把手或电动电吸门，车尾线条相比小皮小鹏 GX 更加犀利动感，同样搭载辅助驾驶小蓝灯。尺寸方面，车长5120毫米，轴距达到3100毫米，车内首发全体型 AR 主动贴合座椅技术，一键启动后可以跟随坐姿变化实时的自动调节。另外呢，还提供行政中岛风冷双开门、车载冰箱、33扬声器音响等配置。辅助驾驶方面，搭载第二代 VLA 智能驾驶系统的首次重大升级版本，预计搭载3颗图灵 AI 芯片。动力是根据申报信息，纯电版提供2驱与4驱车型， CLTC 最大续航里程是805公里，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 WLTC 纯电续航分别为325公里和350公里。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一起了解天气啊！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北风转东北风4到5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汽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啊，我们接着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尊界 MPV 双车正式开售，其中呢，尊界 V680 售价为64.8万元，尊界 V80 年推出三款车型，售价区间是76.6到101.6万元。车身尺寸方面 ，V680 车长是5320毫米，轴距是3290毫米 ；V80 年的车长来到5495毫米，轴距达3430毫米。豪华配置方面，灯光系统集成双100万像素投影大灯，全彩交互尾灯和侧向投影灯，座舱内30处水晶、80处金属装饰、超17米氛围灯带，以及支持手势控制的行业首款卷轴星空顶。前向电动帷幔、41.6英寸投影巨幕、23排光幕玻璃、电动遮阳伞、带电动帷幔的尾窗，打造更加豪华私密的后排乘坐空间。为了凸显家用属性，一些人性化细节设计极具创新。车载思想引巴，带防干烧、防泼溅保护，智能电动鞋盒首次上车。此外呢，新车还会配备全新一代全向立体融合感知系统和全链路，冗余实现更高阶自动驾驶。全系标配华为6激光雷达立体矩阵、华为乾坤智驾

S5800伏高压平台、65度6C 电池、全新一代鸿蒙 ALPS 健康座舱和41扬声器等。动力呢由 1.5T 增程器加双电机组成 ，CLTC 纯电续航是340公里。一汽大众于8月1日正式推出行业首个全系双终身质保政策，覆盖大众品牌旗下所有燃油车及 PHEV 车型的新购车主。据悉，该政策包含整车终身质保与原装备件终身质保，覆盖整车车身、底盘、电气系统等，以及发动机、变速箱、发电机、空调压缩机等关键原装配件，还包含用户在授权经销商处更换的原装配件，只要非人为损坏，终身免费维修，且不受年限、里程限制，全国联保。官方表示，此次全系终身质保延续了一汽大众燃油 SUV 车型双终身质保的权益，把权益拓展到燃油轿车及 PHEV 领域，实现全系车型覆盖。用户只需要满足车辆首任非营运车主严格遵循保养手册，要求定期在授权经销商处保养、维修更换、选用原装备件等3项条件即可享受。极狐汽车正式发布全新 Alpha T7 的内饰官图，新车定位为中大型 SUV， 主打20万元级的市场。来看官图的显示，是内饰核心亮点在于搭载1.1米宽的全景 PHUD 天际屏、17.3英寸 3K 触控屏，号称同级尺寸最大，沉浸式星河环绕氛围灯、全景天幕，搭配车内大面积皮质包裹，提升内饰质感。外观呢是采用低趴宽体轿跑 SUV 设计语言。封闭式前脸配备贯穿式 LED 灯组，车顶呢集成激光雷达。尺寸方面，车长5020毫米，轴距是3040毫米。辅助驾驶方面，将搭载华为乾坤支架系统，不同配置分别搭载瞭望塔式的激光雷达、舱内激光视觉两套支架感知方案，均适配高阶支架方案。支持城市与高速全场景辅助驾驶，动力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形式可选。东风风神正式发布全新 L 系列首款车型风神 L8Y 的外观官图，新车定位紧凑级 SUV， 预计年内是正式上市。外观方面呢，前脸是采用封闭式格栅搭配贯穿式的 LED 灯带，中央配备可发光品牌标志，车身采用侧面采用传统的机械式门把手，车尾呢是配备双段式车顶扰流板，尾灯是采用贯穿式设计。该车是现款风神 L7 的中期改款车型，基于 DSMA 2.0 平台打造，相关车身尺寸、动力参数还有待官方进一步公布。根据规划，东风风神将在今年下半年推出4款新车型，其中 L 系列新能源产品占3款，定位各有侧重。 L8Y 主打舒适座舱， L8加主打智能辅助驾驶， L9 为同级唯一真七座 SUV。 此外，面向出行市场的全新车型风神 E80 也即将投放。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快点一起品尝嫩食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好，就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2: 地带
1: 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6: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优选百分百节目，我是凡晨。今儿咱们聊个特别实在的事儿。当您走进超市，面对一冰柜的牛奶啦、酸奶啦、奶酪啦，到底怎么来挑选呢？说实话，过去啊，我也犯晕，什么鲜奶、纯奶、调制奶、复原奶、高钙奶、脱脂奶，名字一个比一个花哨，价格也差不多，贵的就一定好吗？还有那些写着儿童专属的，真的更适合孩子吗？今儿节目里啊，我们就把这事儿来捋捋清楚。先来说这样一个数据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咱每天要喝300到500克奶，差不多就是两杯，可咱国家人均每天喝的是112克、差了将近半斤。所以呢，今天不仅要教大家怎么挑，更鼓励大伙喝起来，把亏空的量要补上。先从最基础的液态奶说起吧，超市里您买品种再多，归根到底啊，就三大类。第一类叫冷鲜奶，就是放在冷藏柜里保质期只有7-8天的那种。第二类呢叫常温奶，就是摆在普通货架上能放好几个月的纯牛奶，它用的是高温灭菌杀菌更彻底，所以耐放。第三类叫调制奶，啥叫调制奶呢？就是奶含量不低于

实，但是可以加别的配料，比如核桃、红枣、谷物或者糖和香精。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含乳饮料这东西名字里带乳带奶，比如某某乳饮料什么什么优酸乳，但它的本质是饮料，不是奶。所以要看配料表，排第一的基本都是水，蛋白质含量只有纯牛奶的三分之一不到。如果给孩子当牛奶喝，那就可亏大了。所以呢，要告诉大家一句大白话，配料表头一个是写水的，别当奶来买。分类清楚了，那到超市里具体怎么看呢？教您三招，不用记复杂编号，就靠眼睛来看。第一招，看包装正面写的是什么，它会写鲜牛奶、纯牛奶、调制乳或者含乳饮料，这几个字就是它的真实身份，比啥广告都管用。第二招呢，是翻过来看配料表，这个最简单，配料表越短越好，最好就只有生牛乳一项，如果后面跟了一大串看不懂的名字，那就是加了东西的。咱不多讲配料，就记住越简单越纯粹。第三招是看营养成分表里的蛋白质，纯牛奶的蛋白质含量每100毫升不能低于 2.9 克，看到 3.0 以上那就是好货，钙含量一般都在120到140毫克左右，这几个数字一对比，品质高低立马见分晓。这几招学会了，您就不会被包装上的花哨宣传忽悠了。其实最重要的是标签上的数字，它是骗不了人的。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九二九。
1: 半点气象。
2: 了解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北风转东北风4到5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94.9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3: 929优选百分百。
0: 继续收听优选百分百。在节目的上半段咱讲了液态奶，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酸奶和奶酪。酸奶的品种啊比牛奶还多啊，原味的、风味的、希腊式的、益生菌的，怎么选呢？给大伙两把尺子。那第一把尺子呢，先看看配料表，第一位是不是生牛乳。真正的酸奶第一位啊必须是生牛乳，如果第一位是水，那就是乳酸菌饮料，不是酸奶。纯酸奶就是生牛乳加发酵菌，啥也不加。风味的酸奶可以加果粒、谷物、糖这些，但是奶含量不能低于80%。第二把尺子就是看一看蛋白质的含量。纯酸奶的蛋白质要大于或等于每100克要含2.9克，风味酸奶要大于等于2.3克，建议您尽量选3.0以上的，营养更扎实。再来说一说大家关心的益生菌，不是所有酸奶里都有活的益生菌。如果你想冲着益生菌来买，注意两点：一是包装上明确标出菌种名字和数量，比如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活菌数的得要够高；二是只有放在冷藏柜里的才有活菌。常温下放的那种是杀过菌的，喝了没益生菌的效果。最后再强调一次啊，乳酸菌饮料是饮料，不是酸奶，蛋白质低，糖分高，别拿它当酸奶喝。再来说说奶酪吧，天然奶酪和再制奶酪。天然奶酪啊，就是牛奶直接做的，配料表的第一位是生牛乳，成分干净。再制奶酪是以天然奶酪为原料再加工的，会加水、加奶油、加乳化盐，口感更软，口味更多。怎么选呢？天然奶酪更纯粹，蛋白质和钙更高。再制奶酪要看里头干酪的比例，干酪越多越好，钙越高越好，钠越低越好。给孩子挑的时候尤其要注意钠含量，别吃太咸的。至于包装上写儿童专用的，别太当真。我们并没有专门的儿童食品标准，看配料和营养成分比，看儿童俩字靠谱多了啊。黄油和奶油呢，说白了就是牛奶里的脂肪，黄油脂肪是80%以上，奶油是30%至40%，热量高，适合做菜做点心，日常补营养不靠它们。那一喝奶就拉肚子胀气的朋友，可能是乳糖不耐受，选无乳糖或零乳糖的牛奶就行。酸奶和奶酪也适合，因为发酵过程中乳糖被分解了，尤其是放得久的硬奶酪几乎是不含乳糖的。血脂高想控制体重的朋友选低脂或脱脂的。小宝宝得喝婴幼儿配方奶粉，别随便喝大人的奶啊。普通的健康人冷鲜奶、常温奶都好，关键是要喝够量，每天300到500克，早上喝一杯，下午喝杯酸奶，吃面包加片奶酪啊，轻轻松松就达标了。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我想，我想，
6: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7: 欢迎光临
6: 九二九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关注收听 FM 九二九，在周末时分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我是林夕。美好的秋天已经如约而至了哈，昨天呢是2026年的立秋节气，昨天你喝到立秋的第一杯奶茶了吗？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哈，昨天呢这个奶茶非常之火热，以至于呢如果说要点一个外卖的奶茶可能要等一个小时左右啊，据说呢每一个品牌都售出了几百到上千杯奶茶不等啊。如果你刚刚好喝到了，或者是有朋友给你送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应该觉得很幸福哈。如果没有人送也没有关系啊，自己要好好爱自己啊，给自己送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吧。说到了昨天是立秋节气啊，今天呢是8月8号，今天呢其实也是一个生命不息运动不止的日子，那就是全民健身日了哈。那么在这个全民健身日到来的地方呢，到来的时候呢，很多地方啊都会免费的开放一些场馆，就是为了能够提高大家的运动意

题哈，想问问大家，哎，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你为什么会对它情有独钟呢？那这项运动又给你带来了怎样的乐趣和成长呢？此时此刻呢，欢迎大家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无论是你喜欢的运动啊，还是这个健身啊，包括你的运动故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说说看了。在这里期待着各位的答案喽。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继续关注 FM 九二九，在周末时分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我是林夕。今天呢是8月8号啊，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哈。那其实呢，在全民健身日的这一天啊，就是要提倡大家都动起来。而全民健身呢，指的是不分男女老少，全体人民增强力量，增加耐力、柔韧性，提高协调，控制身体各部分的能力，从而提高大家的身体素质。而全民健身呢，旨在全面提高大家的体质和健康水平。那以青少年和儿童为重点啊，倡导大家每天参加一次以上的体育健康活动。那而且呢，这个每年要进行一次这个体质的测定，为纪念2008年的这个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啊，

国务院批准从2009年起将每年的8月8号设置为全民健身日。说到了全民健身啊，大家今天你健身了吗？今天你动起来了吗？其实我们希望提倡大家的是不只是在今天动起来哈，每天都可以在这个饭后散散步啊，跑跑步啊，或者做一些这样的体育运动和锻炼，对吧？比如说饭后呢和家人打打羽毛球，或者进行一些这个篮球啊，或者一些有益的运动都是很不错的选择。那为什么要运动呢？那运动啊是能够让我们的身体素质变好，对不对？增强体质，提高健康水平，提高心肺功能，还有改善身体各部分的机能，还有提升我们的柔韧性，还有就是幸福指数了，还可以预防疾病，提高生活质量哈，等等各方面也可以提高我们的学习和工作效率。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动起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啊，就是问问大家，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你为什么对这项运动情有独钟呢？它给你又带来了怎样的乐趣和成长呢？欢迎大家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来分享你的运动故事。微信平台当中的小爱说了，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足球啊，这个从小学就特别喜欢和院子里的小伙伴还有同学们踢球，一群人在草坪上奔跑，传球射门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拼尽全力的感觉很不错。而且足球这项运动呢，让我们大家学会了团队协作，比如说默契的传球啊，互相补位啊，都是很重要的，也让我在今后的工作中啊遇到困难都会有这种坚持到底不放弃的一种精神啊。现在呢，孩子也到了可以踢球的年龄了，我就会带着孩子在周末踢踢球，撒撒欢儿。确实啊，足球也是一项很不错的运动，而且呢在这个周末就要举行的是这个江超的决赛了，大家是不是也很期待呢？微信平台当中的蝴蝶说了，我最喜欢的运动是羽毛球，已经坚持5年了。一开始呢是为了减肥，后来慢慢的爱上了那种每次挥击球拍的时候啊，这个羽毛球在空中划出的弧线，感觉到所有的压力和烦恼都烟消云散了。而且呢，打羽毛球对我的改变就是身体变好了，然后这个各方面身体的协调线变得灵活多了，而且还交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这个打羽毛球的朋友啊，确实很不错啊。那有没有喜欢羽毛球的朋友呢？欢迎大家继续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你最喜欢的运动吧。

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此时此刻继续关注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我是林夕。今天呢是8月8号，全民健身日，你运动了吗？有些人呢已经把运动当成了日常的习惯啊，每天不散散步，不运动一下，不健身一下，都觉得浑身不痛快啊。也有些人呢真的这个总说要动起来，但是很难坚持下去。但是呢全民健身啊，就是希望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大家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呢，都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健身啊、能够运动起来，能够强身健体嘛。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分享的话题是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为什么会对它情有独钟呢？这项运动又给你带来了怎样的乐趣和成长呢？欢迎大家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的雪中飞说了啊，我特别喜欢滑雪，每年冬天呢都要去咱们新疆的各个雪场去打卡，从初级道的小心翼翼到中级道的风驰电掣，那种速度与激情太解压了哈。我还记得那阵呢刚上中级道的时候摔了好几次啊，特别想放弃，但是后来呢在很多这个滑雪的朋友的陪伴下哈，能够坚持下来，现在呢已经敢挑战高级道了，特别棒啊。但是要特别提醒雪中飞啊，滑雪呢其实还是一项蛮高危的运动啊，咱们一定要在滑雪的过程当中注意安全咯。阿凯说了，当然最喜欢的是篮球啦，从高中到现在篮球都是我的好朋友，即使现在已经上班了，每到周末的时候还会约上三五好友球友们去打打球，其实这也是一种放松自己心情的方式哈。周末的时候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让我们这个放下了一些烦恼和压力哈，觉得是很不错的一项运动啦。确实哈，篮球是很多人的热爱了哈，还有一些女生也是很喜欢打篮球的、哦、或者喜欢看篮球，对不对？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平台当中来分享你最喜欢的运动，同时呢也可以来说说啊你的运动诀窍，让我们大家都一起动起来吧。

0: 只为逍遥暖得像太阳。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到了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阵风4到5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929

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FM 九二九为您直播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我是林夕。今天呢是8月8号，是全民健身日。今天你运动了吗？其实运动啊，应该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天，它可以让我们强身健体嘛，对不对？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为什么对它情有独钟呢？这项运动又给你带来了怎样的乐趣和成长？欢迎各位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微信平台当中的小敏说了，我最喜欢的就是跑步了，每天早上都会跑3公里。跑步呢，不需要复杂的装备，只需要一双跑鞋就能出发。每次跑步的时候都会伴随着音乐，感受到那种自由奔跑的感觉哈。其实呢，跑步还是蛮辛苦的，那需要强大的自律和有毅力哈。过去呢，我跑一会儿就气喘吁吁的，但现在坚持下来了，每天早上的跑步成为了我的日常习惯哈。如果实在太忙的话，会晚上跑。总之呢，每天都会跑，每天都会看到自己进步一点点。同时呢，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朋友也在分享哈。那比如说糖糖说了，我最喜欢的运动可能并不是那么激烈的，我喜欢瑜伽。瑜伽不像其他的运动啊，它是身心合一，讲究的是在练习的时候跟随着呼吸拉伸身体，还有感受肌肉的放松。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的烦恼啊、压力啊都会烟消云散，让我慢慢变得更平和、更有耐心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变好了。瑜伽教会我要关注内心，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哈。瑜伽呢，确实是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的一种很治愈的身心修行的一种身心平衡的运动吧。它是一种慢运动，但是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运动哦。好，那大家还喜欢什么样的运动？欢迎继续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吧。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九二九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当中，我是林夕。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啊，是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它为什么让你情有独钟呢？又给你带来了怎样的乐趣和成长？欢迎各位通过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微信平台当中的丁丁说，我特别喜欢游泳啊，游泳呢就是能够在水中自由自在的翱翔，像一只鱼儿一样啊。他说呢，这个运动啊都会这个，虽然不会每天游，但是每周呢都会约三五好友，然后去游泳馆一起进行这个几个小时的锻炼哈，是一项很不错的运动，也特别推荐给大家哈。好的，也欢迎大家呢，这个有时间能够在水中感受那种自由翱翔的感觉，好不好？微信平台当中阿杰说了，他说呢，我特别喜欢的运动是攀岩，可能它算是一种比较冷门的运动吧，它属于挑战自我型的运动啊。他说呢，刚开始攀岩的时候呢，也会觉得很害怕，然后一步一步向上爬，但是当我最终登顶的那一刻，就有一种征服的感觉，特别棒啊。所以呢，也推荐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攀岩带来的乐趣了。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朵朵，她说呢，她说男朋友最喜欢的运动啊，不是说自己，说男朋友最喜欢的运动就是健身了。她说呢，在男朋友的带动下呢，每天也都会和他去健身房运动起来。她说呢，她是很讲究运动的步骤的哈，而且呢，这个也会有科学合理的这个健身的计划。她说呢，感觉她已经进入到那个状态了哈，也希望她能够获得这个不错的健身的一个状态吧，想要的这个不同的锻炼的结果吧。那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动起来，对不对？大家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呢？它为什么让你情有独钟呢？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进行分享，再或者也可以分享一下，哎，你的这个独门的小诀窍啊，你的健身的一些小的秘诀，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一起来说说看喽。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FM 九二九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节目。今天是8月8号，全民健身日啊！欢迎大家来分享，看看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说说你为什么喜欢这项运动呢？你看微信平台当中的刚子就跟我们分享了他的健身技巧啊。他说呢，我曾经当过几个月的健身教练啊，然后自己也是学习和有一番的这个运动的这个经验啊。今天分享给大家，提醒大家呢，这个有几个动作就能够练遍全身的肌肉群啊，大家每周坚持3到4次就能够收获好身材和健康体魄。记住啊，训练不是越多越好，够用就好。他说呢，我们可以

尝试这种弹动式的深蹲，就是那个可以锻炼臀腿部哈，这个就双脚分开和这个大家能够这个上下双手握拳举至胸前，然后进行一个上下的深蹲的动作哈。同时呢还有这个壶铃摇摆，包括有俯卧撑啊，还有这个杠铃划船啊等等，还有哑铃推肩啊，还有这个平板支撑啊等等，这样的运动都是能够练习到我们的肌肉，全身的肌肉群的哈。他提醒大家呢，训练啊这个要根据自己的健康的需求和自己的身体机能，然后进行合理的制定健身的计划啊，希望大家都能拥有一个好身体好身材。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啊，所以提醒大家呢，其实不只是希望大家在这一天能够动起来，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希望大家能够运动起来，每天一点点运动，健康也就会多一点点啦。今天陪伴各位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关注聆听，稍后也不要走开，还将会有 FM929 更多精彩内容喽。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

0: 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四十八集，
2: 知离虽动了杀心，然而却也知道媚雅所说不错，真要在这里动手，必将会惊动苗王哥楼雪。况且知离吃不准这个媚雅的底细，不敢保证一击必杀。为了稳妥起见，知离只能选择隐忍，放下杀意。
3: 不打扰前辈了，先行告辞。
2: 知离站起身来就要离开。
4: 放心吧，我不会把你的秘密说出去的，你要想杀我灭口，随时动手。只不过先生当真不念及旧情吗？
2: 媚雅又开口说，这一次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楚楚可怜。知离坚定地摇摇头，认定自己压根跟媚雅没有关系，同时也在思考什么时候来解决了这个多嘴多舌的媚雅，省得她泄露了自己的秘密。而后知离转身朝门口走去，媚雅也站起身，似是熟人相送，将知离送到门口，忽然开口：
4: 先生留步。
2: 知离不耐烦地停下脚步，问他又有什么事。
4: 你转过来，好生看着我。
2: 知离转过身，看着还不到自己大腿高的媚雅，只看了媚雅的眼睛不到一秒钟，竟不自觉地蹲下身来。蹲下后的知离脑袋与媚雅的脑袋高度一致，看起来就像个父亲正蹲着身子注视自己的女儿一般。
4: 你朋友的身体里住着个老头，你不知道吧，先生？
2: 媚雅的声音变得空灵飘渺，带着浓重的蛊惑性。说罢，媚雅的嘴角微微扬起，稚气未脱的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面对这个神秘的小姑娘，知离竟感到无尽的寒意，整个身体都被突如其来的极寒所笼罩，一时间动弹不得，心里却在思索她说的话。她的朋友是说跟她一起来苗寨的叶高，还是昏迷不醒的王之伟？身体里住着的老头又是怎么回事？
5: 你说的是叶公子？
2: 知离艰难地开口，他感觉自己说话都变得困难，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扼住了他的咽喉。
4: 你果然不知道。回去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苗寨不是你们这些外乡人应该待的地方。
2: 媚雅又说道，声音依旧飘忽不定。知离忽然发现身体能动弹了，他蓦然站起身来，越发感觉眼前的媚雅高深莫测。然后他离开房间，媚雅关上房门后，屋里的烛光很快熄灭。在媚雅的吊脚楼下抽了一根细烟，知离回味着与媚雅交锋的经过，最终挫败地叹了口气。
5: 果然是一物降一物啊，在他面前啊，我竟然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2: 知离缓缓返回十三月家，顺着窗户飞身进入房间，叶高还在床上呼呼大睡，不断磨牙。知离更睡不着了，有些迟钝麻木地坐在竹椅上，再次点上烟，呆呆抽起来，默默念诵了几十遍的清心咒，知离才感觉自己渐渐恢复了冷静。这个向来无所畏惧的俊美男子，竟第一次在一个如同小姑娘的人手里吃了这么大的瘪。冷静下来后，他坚信自己与那个媚雅没有任何关联。媚雅之所以能说出她的秘密，是因为媚雅那双充满魔力的眼睛窥视到了她的内心。
5: 既然她跟我无冤无仇，多半也不会为难我。 而且他应该与叶高也没什么联系，就让他多活两天吧。
2: 知离的脸上闪过一丝残酷的表情，而后他看向睡得正香的叶高。
3: 叶公子啊，你身体里住着个老头，我却一无所知。你呀、啊、处处对我设防，却又总是装傻充愣，还说什么跟我联手倾城合作。
2: 小小的苗寨果然卧虎藏龙。翌日上午，叶高才从睡梦中醒来，近日里就这个晚上睡得最好，他感觉自己精力充沛。叶高从床上爬起来，看着床前垃圾桶中的呕吐物。
6: 黎哥，你就不能吐到外面吗？恶心不？
2: 知离靠在竹椅上打瞌睡，被叶高吵醒，睁开布满血色的双眼。
3: 这明明是昨天晚上你吐的，你还赖我呢？
2: 叶高挠挠头。
6: 我吐了？不可能吧，我一般不会吐旧的呀。就算是我吐了，你也该把这玩意儿丢到外面去嘛，放床跟前太恶心了。
2: 说着，叶高提着垃圾桶出去倒垃圾，王之伟犹在昏迷。倒完垃圾回来，叶高看着一脸疲倦还没睡醒的知离。
6: 你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3: 你又是打呼噜又是磨牙的，吵得人睡不着觉。
6: 拉倒吧，我看你是有太多的心思才无心睡觉。这要是困了，打雷都听不到好不好？就是一门心思的睡觉。
2: 二人斗嘴的时候，十三月有些神秘地跑了过来。他身上穿着非常正式的苗装，与昨天穿着随意的民族服饰截然不同。
7: 朋友，你们醒了？昨天你们不是问我哥娄雪他老人家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做吗？那时候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今天一早他发话了，就在今天上午他要办事。
2: 叶高瞪大眼睛，他理解错了十三月所说的办事的意思，一脸坏笑。
6: 老人家老当益壮啊，他要办谁？该不会是为个美牙吧？
2: 知离却是心头一紧，有了昨晚的经历，他对苗寨里长不大的美牙感到说不出来的畏惧。
7: 什么乱七八糟的，他老人家要办大事，所以我才换了衣服，你们也快点收拾一下。他老人家通知的时间是上午11:18，咱们得提前去村口候着。
2: 十三月没听懂叶高的昏玩笑，叶高与知离对视一

0: 却也猜不透那个老苗王的目的是什么。上午十点半的时候，十三月带着换上盛装的妻儿走出来，一家三口都穿戴着厚重的银饰，充满苗族特色。
1: 哎，走吧，朋友，咱们要提前过去等着呢。
0: 叶高点点头，看着十三月身上夸张的银饰问，
2: 那么要不要也弄点银饰带上？
3: 你们是外乡的汉人，自然不用了。
0: 一行人离开吊脚楼，来到村寨口，此时村口已经聚集了七八个盛装打扮的村民。十三月与众人打过招呼，示意叶高和芝离耐心等待。人群中并不见苗王歌楼雪的身影，估计作为苗王的他得快到时间的时候才出现。叶高又追问十三月，歌楼雪要干什么？十三月微微一笑，却不作答。村口本来还比较宽敞，不过现在洪水还没完全退散，不少土地被洪水淹没，导致村口的面积很有限。叶高看着村子外的洪水，昨天他和芝离就是趟着洪水踩着树枝进村的。村口对面有一座小山，若到山上则能拥有更好的观察视野。小山地势高，洪水只到小山的中下三分之一，不过要上到山上需要趟过几米深十几米长的洪水区域。叶高虽有能力去到山上，却不想引来旁人的注目，真要踏水而行，免不了要吓到这些淳朴的村民。于是叶高和芝离便跟着其他村民一同在道路狭窄的村口等着。二人不时回头查看，却只看到零零散散穿着盛装赶来的村民，一直没看到歌楼雪，也没见到那个神秘的媚牙。十三月用苗语跟村民们交流着，芝离听了几句，却发现他聊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比如问人家家里还剩多少腊肉多少粮食之类的。王之伟还躺在十三月家里昏迷着，叶高等得有些不耐烦，不断拉起芝离的手看他的腕表，已经十一点多了，距离约定的十一点十八分越来越近，仍旧不见歌楼雪到来。
2: 家子还挺大的，让全村人都出来瞪他，也不知道他想干啥。
0: 叶高小声抱怨着，芝离却示意他耐心等待。
4: 别担心啊，王之伟一时半会儿也醒不过来，我倒想看看那个老苗王能变出多大的花样。
0: 终于到了十一点十八分，叶高扭着头往身后看去，还是没看到歌楼雪的身影。
2: 我去，这老家伙
5: 都扔掉吧。
0: 叶高忍不住骂了一声，却被芝离捂住嘴巴。芝离掰过他的脑袋，让他的脑袋对着村口外。叶高这才看到村口对面的小山上，身着左衽服的苗王歌楼雪不知何时已经出现了。歌楼雪傲然立在小山上，他虽然很老了，却站得笔直，脚上踏着一双芒鞋，头上仍旧缠着包帕，长长的烟杆片刻不离手。这装束与芝离所描述的黔东南苗王庙中供奉着的苗王完全一致。
2: 啥时候来的？
0: 叶高轻轻挪开芝离捂住他嘴巴的手。
4: 我都没注意到，就像是凭空出现的。
0: 叶高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不再嘻嘻哈哈插科打诨，仅凭歌楼雪无声无息出现在村口对面的小山上的手段，就让叶高感到对方的不凡。小山被洪水包围，距离村口叶高他们所处的位置尚有近二十米远。
6: 时间到，治水。
0: 山上的歌楼雪开口了，纯正的普通话竟像是专门说给叶高和芝离这两个汉人听的。随后他又用苗语说了一句，芝离翻译说歌楼雪是用苗语说了同样意思的话。话音落下，十三月等苗寨村民集体自觉地跪下来，皆是一脸虔诚仰视着山上的歌楼雪。叶高瞄了芝离一眼，用眼神询问，离哥，咱俩还跪不跪？芝离微微摇头，意思是咱们是汉人，不用跪苗王。歌楼雪的目光扫过众多村民，扫过还站着的叶高和芝离，脸上并未流露出不满的表情。叶高也

0: 在人群中扫了一圈，还是没看到那个媚牙。
1: 那个媚牙多半是不会来了。
0: 而后歌楼雪用沉重的口气缓缓说出一些晦涩难懂的话语，叶高听得一脸茫然，看向知离，知离也摇摇头，传音入密说，歌楼雪说的是古苗语，与现在流传的苗语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连他都听不懂，推测说应该是一些与祭祀做法有关的咒语。叶高也不知道歌楼雪站在山上念咒语所谓何事，心中却忍不住有些紧张，担心歌楼雪该不会是要收拾他们两个没有下跪的外乡人吧。知离似是看出了叶高的担忧，继续传音入密，别想多了，人家刚才都说要治水了，又不是治你。叶高点点头，继续认真盯着歌楼雪。歌楼雪还在不断念诵没有人能听懂的古苗语，不时还吧唧几口旱烟，烟杆冒出来的青烟将他的脸笼罩，让人看不清楚他的样子。叶高却感觉歌楼雪是在故弄玄虚，把自己搞得烟雾缭绕，看起来才更有高人风范。然而这种想法转瞬即逝，因为他很快就看到歌楼雪的身上发生了变化。歌楼雪的胳膊上、手上、脸上、脖子上，但凡裸露的皮肤上尽是密密麻麻的纹身，这些纹身几乎将他的皮肤完全覆盖。纹身上，或者说是歌楼雪的皮肤上，开始发出光来，起初只是很不起眼的光亮，渐渐的光越来越亮，成了金黄色的耀眼光芒。叶高已经看不清楚歌楼雪的身体了，因为一楼雪整个人都被耀眼的金光笼罩，此时的歌楼雪就像是一颗小号的太阳，正在小山上照亮这方天地。叶高不得不眯起眼睛，歌楼雪身上发出的光亮实在过于刺眼，让人不敢直视。知离却目不转睛盯着歌楼雪，心中亦充满震惊。随后叶高和知离同时听到身后的村民发出的惊呼声，叶高回头一看，就见十三月正无比惊讶地望着村口附近的洪水。叶高也看过去，竟然发现他们面前不远的洪水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退散，水位急速下降，强大而神秘的力量自苗王歌楼雪身上散发出来，这力量与叶高和知离熟悉的灵力有着一些区别，力量以歌楼雪为中心四散到周遭包围着村寨的洪水之中，而歌楼雪身上发出的光亮就像是其强大力量的载体，或者说是媒介。叶高知道正是歌楼雪射入洪水中的神秘力量导致了洪水的退散，水位的下降，心中越发惊讶，当时被苗王展现出来的神通所折服。化身小太阳的歌楼雪似乎又吧唧了一口旱烟，他身上的光芒太耀眼了，叶高已经看不真切他的动作，却能清晰地感应到他不断射到水中的力量。洪水急速退散，极轻的外乡人对苗王歌楼雪的实力有了全新的认识。苗王歌楼雪其力量不同于中原术士修炼的灵力，但在应用方面绝不亚于中原任何一个门派世家，至少叶高和知离拼了命也无法蒸发掉这么大量的洪水，要是洪水退去，他们只能想别的办法，比如自己动手挖掘泄洪通道。二人看待歌楼雪的眼神就像是在看神明，他们终于明白了苗人中的最高领袖在苗人心中的地位，这就是神啊。即便是对叶高和知离他们来说，歌楼雪在清退洪水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超凡实力也足以比肩神明，人们崇信的神明没有帮他们免除洪水之灾，没有救他们于水火，救他们的是英勇无畏的官兵战士，是一往无前的屠龙英雄王之伟，是穷乡僻壤中的苗寨之王歌楼雪，当然也是不远千里远下南方的叶高与知离。只不过在跟歌楼雪对视的时候，叶高和知离同时发现歌楼雪的眼中闪过一丝让人感觉不太舒服的表情，似是轻蔑又似是挑衅。
1: 切，我是苗人又能耐，就这样把泛滥的洪水蒸发掉了。

0: 可你牛掰归牛掰，我野狗就是不服你。怎么着，你来当啊呀？
1: 叶高低声嘀咕着，却被知离一个眼神瞪了回去，便闭上嘴不再言语。而后原本渊庭月质如同巍巍大山的歌楼雪迈出脚步，从小山上缓缓走下。叶高和知离一直在观察着这位深不可测的苗王，却发现歌楼雪走路的步伐迟钝了很多，一双腿都不怎么打弯了，走起路来让人感觉有些滑稽可笑。之前他那挺直的腰杆也慢慢弯了很多。叶高挠了挠头，面露愧疚，心说歌楼雪定是在清退洪水的过程中消耗了太多的力量，才会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尽显老态。村民们一发现歌楼雪走路的样子不再如以往那么轻盈自若，有几名村民朝歌楼雪走去。洪水已经退去，他们从村头走到歌楼雪正走下来的山坡也不过十几二十米远，但歌楼雪却固执又坚定了摆了摆手，朝那几名好心的村民说了几句苗语。众村民老老实实退回原地，只得眼睁睁看着歌楼雪步履蹒跚地走下山坡。
2: 他说他歌楼雪还没到迎进灯窟的时候，让大家伙退下。
1: 知离翻译了歌楼雪对村民说的话，叶高听罢却百感交集。直到歌楼雪清退了洪水，从山坡上笨拙地走下来，叶高才真正感觉到歌楼雪老了，就在这十几分钟内老的。当下的时间才刚过十一点半，从歌楼雪出现在山坡上，施展神通退却洪水，到他缓慢地走下山坡，只过去不到二十分钟。可就是这短短的时间内，歌楼雪老了，真的老了。从一个自负骄傲不可一世、说话很冲的恶西苗王，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
0: 自顾红颜躲薄命，从来名将不白头。
1: 叶高猛然想起这句不知从何处听过的诗，此时的歌楼雪便是那迟暮的英雄、白头的名将，再难融入这浊世。他的确老了，太老了，似乎已经该从人生的舞台上谢幕。可之前叶高和知离去找歌楼雪的时候，之前歌楼雪站在山坡上尚未施展神通正抽旱烟的时候，他还是那个顶天立地、霸气十足的恶西苗王。一时间叶高的内心有些伤感，然而更多的却是无奈。哪怕强如苗王一楼雪，也难抵岁月的侵蚀。短短的两分钟却如同两个世纪那么漫长。两分钟后，歌楼雪终于艰难地从山坡上走下来，来到众村民所在的村口。
0: 这要是放在他推洪水之前，就这二十米的距离，以他的实力，至多只小一个呼吸便能赶到吧。
1: 走到村口，歌楼雪没有丝毫的停留，继续迈着沉重不堪的步伐朝寨子走去，众村民则留在原地。既然歌楼雪不让人搀扶，人们便不能上前搀扶，而且没有人胆敢走在这位老英雄的前面，那可是大不敬。望着歌楼雪明显有些佝偻的背影，叶高不再议论他的长短。
0: 李哥，这老爷子当真是个人物呀。
3: 嗯，换作是你我，绝对不可能做到他那样。
1: 叶高并没有追问，知离所说的做到像歌楼雪那样，究竟是说像歌楼雪那般以无上神通蒸发掉洪水，还是说歌楼雪不顾自己体内力量消耗而为村寨清退洪水？因为叶高感觉这个问题已经没什么意义，他哪条都做不到。歌楼雪走出去很远了，十三月才用苗语招呼村民们，该回家的回家，该出去上县城采购的就去县城。知离则说让十三月他们先回去，他和叶高想看看村寨周围的洪水是否全都退散了。而后十三月与大部分村民回去了，只有两名村民兴奋地朝村外跑去，说是要去县城接媳妇和孩子。叶高和知离留在村口，待村民散去，二人才来到之前被洪水淹没的土地上。这土地虽泥泞不堪，走路都往下陷， 但二人可都具备在洪水上奔走的实力，自然不会在意脚下的泥地。知离蹲下身，细细查看脚下的泥土地。
2: 洪水的确是硬生生被歌楼诀体内发出的力量蒸发掉的，土地并没有被人动手脚，歌楼诀也没有投机取巧，他使用的是最顶级的力量转化。
1: 叶高也仔细查看了多处泥土，确认泥土中根本没有人为挖掘出来的泄洪通道。
4: 阁楼穴果然不愧有恶喜苗王之称，方念天下，单说省省征伐掉洪水这个手段，估计没有人能与之相提并论的。
2: 没错，修习离火术法的术士虽能利用离火蒸发掉洪水，但速度肯定没阁楼穴那么快，而且阁楼穴用的根本不是那样的术法。
1: 二人沿着村寨转了一圈，发现原本包围着村寨的洪水果然全都消失不见，这才返回村里。之前他们认为歌楼学很高傲，与人说话极不客气，似乎还有些倚老卖老，但现在二人对歌楼学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歌楼学的确有高傲的资本，他蒸发掉洪水的强大力量足以击败联手后的叶高和知离。
4: 可笑啊，此前我还对他老人家语出不清。
2: 不怪你啊，在那个时候我也看他很不爽，不过如今你我有心一睹苗王治水的壮烈场面，总算是知道了何谓一山更比一山高。长安李家的二公子，琅琊王家的少主王之伟，虽然各有神通，但比之歌楼诀还都差了很多。
4: 苗王治水当真让人大开眼界，若非亲眼所见，别人要说有人能用神奇的力量蒸发掉那么多的洪水，我自然是不相信的。
1: 叶高依旧被歌楼雪的强大神通所震撼，言语中流露出对歌楼雪的崇敬。随后叶高和知离商量，既然苗寨周围的洪水已经退去，他们也不必继续在此停留，是时候带上王之伟继续朝恩师进发了，或许恩师那边更需要他们。二人返回村寨，来到十三月家的吊脚楼下，还没上楼呢，就听到楼上传来十三月与其妻子用苗语争吵的声音。
4: 怎么回事啊？
1: 叶高看向知离询问，知离原本放松下来的脸色骤然变得很难看，在楼下听了十几秒钟后才说，
5: 快上去看看，出事了。
1: 知离顾不上跟叶高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就率先冲上吊脚楼，叶高也跟着上楼。一进屋里就看到还在吵架的十三月夫妇。
4: 老哥，怎么了？
1: 十三月面露难色，看着叶高和知离，一时间竟说不出话。知离没有犹豫，径直朝他们休息的房间冲去。叶高也不再等十三月回话，跟着知离冲进房间，却只看到之前王之伟躺着的那张床上现在竟空空如也。叶高和知离都跑到床边查看，竹床上只剩下残留在竹子缝隙之间的王之伟身上焦糊的皮肉，却不见王之伟的人。
4: 我去，扔你，老哥，我兄弟上哪了？
1: 十三月夫妇也来到屋里。
6: 我们从村口回来后，我想过来看看那位被雷劈伤的朋友的情况，就进屋查看，进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我问老婆，老婆也不知道。咱们那会儿是一块出去的，我们先回来，你朋友不知道哪里去。
1: 叶高只感觉脑瓜子嗡一声，知离亦是深感意外。他们出去了不过几十分钟时间，十三月他们回来的还要早一些，却都没见到王之伟。然而知离很清楚的是，王之伟伤势严重，至少还得两天才有可能苏醒。十三月继续低三下四地跟叶高他们解释，似乎王之伟不见了全都是他的责任，其实他只是个普通的村民，哪里知道王之伟现在在何处。他回来的时候，原本还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王之伟的确不见了，而且他是跟叶高他们一起出去的，只不过比叶高早回了一二十分钟。叶高叹了口气， 用力揉搓着脑袋，心中却是一团乱麻。

0: 他知道王之伟身受重伤，短时间内无法醒来，而且就王之伟那状态，随便一个阿猫阿狗也能将之弄死。
1: 哎，我不是之前被我揍了一顿的树妖一路追寻之事，趁着俺们到村口围观阁楼雪清退洪水的时候路揍了王之伟啊。
0: 于是他用力地嗅着，却没发现此间有妖气残留，再次仔细检查竹床，床上床下都没有发生过打斗的痕迹，甚至连一点有用的线索都没找到。当时他们都去村口看歌楼雪大显神通了，村里留守的村民也都过去了，唯独有一个人没有现身。想到这里，叶高猛然一拍脑门对知离说，
1: 李哥，那个妹牙，那个长得不太大的妹牙，之前就是他没有露面，是不是他干的呀？对了，昨天见到咱们的时候眼中流露出惊恐之色，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他认出了王之伟，而且跟王之伟有仇，才趁着我们不在来带走王之伟。
0: 知离满腹狐疑，并不太认可叶高的推测，因为昨晚上他曾见过那妹雅，妹雅还说叶高的身体里住着个老头，妹雅之所以流露出惊恐的眼神是因为叶高，而不是因为王之伟。但知离并未跟叶高透露他曾夜会妹牙的事实，只是稍显迟钝地点了点头。
2: 有可能。
1: 好啊，感动俺兄弟，我管他啥来头，管他长得大还是长不大。
0: 说着叶高卷起袖子，杀气腾腾率先走出房门，十三月赶忙跟出来。
2: 朋友，不能接近那个妹牙，葛楼雪他老人家说了，要对妹牙敬而远之。
0: 然而一心牵挂着王之伟安危的叶高，哪里还能听得进去十三月的话，也没把葛楼雪叮嘱过的事情放在心上，依旧大步流星朝妹牙所在的吊脚楼杀去。在目睹了王之伟独占蛟龙的飒爽英姿后，叶高就对这个皮肤黝黑的年轻人生出好感，并在王之伟的身上找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虽然王之伟压根不知道他叶高是何许人，但叶高已经单方面将王之伟视作肝胆相照的兄弟，所以在回到十三月家发现王之伟失踪后，叶高才会如此的情绪激动。知离没多说话，跟在叶高身后，并示意十三月他们老老实实待在家中。王之伟失踪了，事情已经不是十三月这种普通人能够掺和的。村子里统共只剩了不足20口子人，而且上午的时候全体村民包括老苗王哥楼雪都去了村口，王之伟自然是在那个时间段失踪的。由此推断，神秘妹牙带走王之伟的可能性很大，但知离却想不通那妹牙跟王之伟有何瓜葛。昨晚他去妹牙家里的时候，妹牙只说了他和叶高的秘密，根本没有提及王之伟。除非带走王之伟的不是村里的人，或者说对方压根不是人，而是善于隐匿气息的妖魔鬼怪，才会导致如今王之伟无迹可寻，连一点线索都没留下。叶高一边怒气冲冲走向妹牙家，一边思索妹牙与王之伟有何恩怨。此时他已经将妹牙视为最重要的嫌疑人，毕竟之前妹牙在看到他们的时候反应很激烈，而且上午那个妹牙也没现身，再加上十三月对妹牙长不大的描述，这让叶高更加笃定那妹牙就是个妖怪。他却没来得及思索，如若妹牙当真是妖魔鬼怪，那么苗王哥楼雪又怎会与他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任凭他生活在苗寨中呢？很快叶高和知离就来到妹牙居住的吊脚楼下，十三月被知离留在家中，故而来此找寻王之伟的只有叶高和知离二人。昨晚知离夜探妹牙家的时候已经对妹牙充满忌惮，如今站在吊脚楼下，他故意不开枪，只想看看叶高会怎么处理。叶高望着高高的吊脚楼，竟也感觉到这座神秘的楼中传来的压力。
1: 喂，你赶紧放了个朋友。
0: 楼中无人回应，

0: 但叶高他们却清楚地听到那个媚牙说话的声音。他说的既不是汉语，也不是苗语，更不知道他在跟谁说话。之前十三月就说过，媚牙是一个人独居的，却常常会自言自语，说着别人都听不懂的话。
1: 老妖婆，你快点放了俺朋友，不然老子就不客气了。
0: 叶高继续叫骂，话音刚落，吊脚楼的房门被推开，看起来不到十岁，如同小女孩的媚牙走了出来。媚牙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扫视叶高与芝离，而后将目光集中在叶高身上。叶高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只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被媚牙看穿。愣了几秒钟后，叶高才缓过神来。
1: 老子让你把个朋友放了。
0: 媚牙的脸上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
2: 你在说什么？你朋友不就站在你身边吗，叶公子？
0: 他的声音甜美稚嫩，当真如八九岁的小女孩。叶高又是一愣，
1: 这媚牙是怎么知道我姓叶的？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我说的是另一个朋友王志伟。你跟他有啥仇怨吗？他身受重伤昏迷不醒的，你要对付他也不该趁人之危呀。
0: 媚牙却摇了摇头，
2: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大叔你好凶啊，我又没惹你，你冲我一个小丫头吼什么吼？
1: 你可拉倒吧，你还小丫头啊。十三月都说了，他还是很小的时候你就是这个样子，你个老妖婆。
0: 见对方不肯交出王之伟，叶高也不打算继续跟他耗着，顺着楼梯来到吊脚楼二楼的正门口，怒气冲冲站在媚牙面前，低头俯瞰着这个还不到顶多一米高点的媚牙。
1: 我问你，我朋友人在啥地方？
0: 芝离也来到二楼，站在叶高身后，却不敢与这个媚牙对视。
2: 大叔，我都说了，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刚提到的王之伟是什么人？该不会是你昨天背着的那个黑炭吧？
0: 叶高点点头。
1: 没错，就是他。是不是你趁着俺们不在屋里的时候把他给掳走了？
0: 媚牙无奈一笑。
2: 你那朋友人高马大，我这么想怎么可能掳走他呢？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5: 929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场 ，DJ 插电入场，
1: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2: One, two, three, let's go。
1: 潮更新鲜，
0: 电音世界潮。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此时此刻关注收听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朝更新疆，我是 DJ 林夕。听到刚才的那一首《阳光彩虹小白马》，就有一种非常欢乐的感觉，对不对？乍一听上去好像有点幼稚，对不对？有点像送给孩子们的歌曲，但是确实啊，这首歌曲大张伟嘛，就时刻保持着一颗童心，而现在有很多的孩子们也非常喜欢他唱的一系列的歌曲，比如说我是一颗跳跳糖啊等等等等啊，像大张伟一样保持一颗童心的状态吧。周末时间大家都在忙些什么呢？不管此时此刻您正在路上，还是正在家里面做着家务，再或者啊听着我们的节目伴随着你，都欢迎大家通过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来互动分享，说说你周末的心情，你周末的打算，再或者说说这个今天已经进入到秋天了嘛，哎，昨天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喝到了吗？如果昨天太忙，如果说昨天的奶茶太火，没关系啊，今天明天喝也都是一样的哈。为什么秋天要喝奶茶呢？可能是为了暖暖身吧，但后来呢可能被商家作为一种营销的策略。但是不管怎么样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也就意味着哎，天气慢慢变凉了，我们要喝一些热的暖的，同时呢你收到了一杯奶茶或者送出去了一杯奶茶，也是加强了人与人之间一种温暖的沟通嘛，对不对？在这一时段陪伴各位的是朝更新疆，将会跟大家分享一首首好听的歌曲。

插电入场 ，DJ 插电入场，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One, two, three, let's go。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在此时此刻关注收听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更新疆，我是 DJ 灵犀。今天呢是8月8号啊，在昨天呢已经立秋了，那就意味着呢天气可能马上要转凉了，但是可能还有一波秋老虎嘛，不是？但是明显感觉到呢这段时间啊要比之前的气温要好太多了。但是要提醒大家呢，立秋并非是真正的秋天，这个时候呢暑热未退，秋燥已至，在这个时候呢养生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哈。那我们应该顺应时节的变换来调整自己的养生的方法嘛。那包括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妨可以吃一些润燥的食物嘛。而且呢大家呢进入到立秋之后啊就要忌嘴了，那有三不吃两个要吃。不吃冰冻的水果啊，那其实呢现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正是瓜果飘香的时候，有很多的水果都是应季的，我们还是吃一些新鲜的水果为好啊。那同时呢不吃特别辣的食物，就爆辣的食物，因为在秋天呢特别的干燥，那在这个时候啊如果又要吃一些爆辣的食物，就会导致嗓子更加干痒，然后就会这个有出现不适的症状啊。如果喜欢吃重口味的朋友呢，我们可以吃一些微辣的，吃完之后呢也要多喝水啊，不要喝含糖高的饮料，含糖量高的饮料，否则呢容易上火。也不吃过补的食物，我们说秋天呢我们要温补嘛，那不能太大补了，对不对？那比如说像阿胶啊，这个人参啊等等要少吃。立秋补身体呢可以喝一点鸡汤鱼汤啊等等，也可以加一些中药材，每周喝2到3次就可以了。那这三不吃啊，那要多吃什么呢？多吃白色的食物。白色的食物呢是可以这个对我们的肺比较好的啊，比如说莲藕啊、菱角啊、白萝卜呀、梨子呀等等，都是适合秋天吃的。那这样的话你也可以缓解一些这个上火的症状啊。而且呢我们要多吃在地底下长的食物，比如说红薯、芋头、山药，因为呢这些食物经过一整个夏天的这个生长之后啊，已经把这个阳气补足了，那我们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免疫力更强，所以呢可以多吃一些这样的食物。对于很多消化能力差的人呢也可以多吃这样的食物哈，但是不要吃得太多，因为它可能会导致腹胀。所以呢在立秋节气养生也要注意一些这样的方法了。当然立秋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啦。那保持好心情的方法有很多，听歌就是其中的一种，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吧。

0: 场，
1: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2: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疆，
0: 电音世界潮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持晴朗，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0度，风向风力为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

0: 电入场
1: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2: One, two, three, let's go。
0: 潮更新疆，
1: 电音世界。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在此时此刻继续关注收听 FM92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朝更新疆，我是 DJ 林夕。说到了昨天啊，已经立秋了，也说到了秋季养生。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的好朋友们啊，他叫做新疆啊，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他说秋天不变的吃法啊是螺丝辣子炒白菜和蒜蓉大白菜啊，而嘎嘎老乡主打一个温润去火气啊，润燥去火气。确实啊，我觉得这大白菜啊，这个也是可以搭万物的，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也是比较温和的，那不妨在今天晚上我们就尝试看看吧。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秋天的第一碗汤，秋天的什么什么什么，大家可以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啊。秋天适合吃什么，适合如何养生，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同时呢也可以分享你的心情，来说说你想要听到的歌曲。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场 ，DJ 插电入场，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One, two, three, let's go。潮更新鲜，电音世界潮。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关注收听 FM 九二九正在为您直播的朝更新疆，我是 DJ 林夕。在这一时段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彼此的心情，聆听好听的歌曲。看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多多鱼说了啊，今天是周末，心情不错啊，打算现在出去觅食啊，想要听到能够在路上伴随的歌曲哈。好的，今天听说这个天气预报当中啊，可能会下一点点的这个阵雨，昨天晚上吧，对不对？但是会雨过天晴哦，也希望你能够保持一份好的心情，同时呢，也要这个注意身体哈。为你送上一首来自于李宇春的《无价之姐》，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无价之姐。

谢大家啊！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关注节目啊。卖冻货的吴彦祖说了，周末了，想要听到一首周杰伦的《稻香》。好的，那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给你安排这首歌曲。祝各位周末快乐喽！稍后也不要走开，还有更多精彩节目。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929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6: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7: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929，拜托了晚高峰，我是玉豪。周末的这一时段，用音乐和路况信息陪伴各位的周末高峰期时段。先来刷新一下道路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道路的通行情况其实稍显亚健康状态。关注一下车流量相对较大的路段：龙腾路从会展中街到准噶尔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西北路辅路从西红西路到阿勒泰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西山路高架从西山路高架入口到西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水磨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磨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宜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量较大，其余路段车流量适中。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7摄氏度。继续用音乐陪伴到各位，孙燕姿《彩虹金刚》。

0: 接下来开启这一时段的话题互动，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因为哪一个小小的坚持，那么小小的坚持了一下而收获了意外的成长，或者是给了你一些惊喜。欢迎发送至929的微信平台，继续好歌陪伴各位。安慕凡，歌名叫做 I'm Fine。
1: 2, 3

一个新本编曲的大话就分享给各位。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这一时段的话题互动，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你因为哪些小的坚持而意外收获了自己的成长，或者给了你惊喜。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来自于疯狂发来小雨，他说以前攒不下来钱，工作了2年之后，突然有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哎，想攒钱，于是呢把钱就给了爸妈，每个月给一点，每个月给一点，现在工作已经第5年了，哎，有了自己的积蓄。抱一抱，算是小的坚持，给了自己的一个惊喜。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呢，还有没有呢？因为哪些小的坚持而收获的自己的成长，或者是给了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欢迎发送至929的微信平台，继续切歌，Tank 会长大的幸福。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再来关注到9号的夜间到10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东北风转北风3级。10号的夜间到11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2度，北风3级转3到4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

0: 北京时间19:54，这一时段的拜托晚高峰暂且告一段落，稍后继续用好听的歌曲以及及时的路况信息陪伴各位，稍后见。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6: 929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5: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4: 是心跳不止。
6: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4: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摆脱了晚高峰，各位周末快乐。接下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道路的通行情况，目前全区的道路健康指数是亚健康的状态，关注一下车流量相对较大的路段。目前最拥堵的区域来自于北环高架路，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入口，由西向东的方向，沿路指数 4.5， 平均时速在 14.5 公里每小时。来关注一下其他车辆相对较大的路段，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路到喀什

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中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祈祷湾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河滩快速路辅路从216国道到广汇大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跃进街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量较大，其余路段车流量适中。继续好听的歌曲陪伴这一时段的周末啊，晚高峰。

0: 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日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话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4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往北走，低着点头，就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1: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2: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狂脉，
3: 灵魂的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2: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1: 寻找
2: 寻找
1: 令人心动的文字，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时段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今天我们做一期好书推荐，第一本为各位奉献上的好书来自于汪曾祺，书名叫做《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关于这本书，有人做了一个评价，他说人生的妙趣都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汪曾祺先生被人们称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和士大夫，他的散文内容生活化，语言淡雅朴实干净，将简单的日常生活描写得充满诗意和情趣。人间烟火最抚人心这样一本书精选了汪曾祺先生的42篇散文，在书中的众多散文当中有一段话叫做，读一本好书，吃一顿好饭，看一片好风光，认识一些草木虫鱼，坚守自己的内心精神世界，让平凡的我们顿觉行走在喧嚣红尘，虽然有疲惫有烦累，却更有生活的千般可爱，万种风情。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生活太过单调乏味，总是渴望寻求刺激，总是渴望寻找诗和远方，而汪老告诉我们，人生的妙趣其实都隐藏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只是我们的心灵偶尔变得麻木，发现不了生活当中的美好。如果做到了这三点，你的生活一定会变得快乐起来。首先呢，是读一本好书。好的书籍是人类灵魂和智慧的结晶，读书可以增长智慧。有时候我们为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时，翻开一本书就会恍然大悟，原来古人早就为我们指点了迷津。读书帮助陶冶情操，读一本好书就像品一杯醇香的清茶，就像欣赏一幅美丽的油画，就像进入了一个世外桃源，让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读书可以说是最值得付出的一件事，因为它不仅能带给你智慧，也能带给你更高级的快乐。其次，吃一顿好饭。汪老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吃货，能将吃写到极致的作家非他莫属。《舌尖上的中国》这样的一档节目，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汪曾祺美食文化的影响。在他的笔下，一粥一饭，一菜一汤，都变得有滋有味。昆明的米线，高邮的鸭蛋，北京的酱菜，都是汪曾祺先生的最爱。汪老不仅热爱美食，而且喜欢亲自下厨，实践各种美食的做法。有一次有人问他牛肉要怎么做，

他便将广东的蚝油炒牛肉、四川的水煮牛肉、干煸牛肉丝的做法全部讲了一遍，让人惊叹不已。他说，万物有心，人间有味。热爱美食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能够在最普通的食材中品尝出美妙的滋味，更是一种难得的境界。再次，留心身边美好的事物。小的时候，我们对世界充满了好奇，看蚂蚁搬家、蜜蜂采蜜、鸟儿做窝，都能够让我们十分的快乐。可是，长大之后，我们似乎不太容易找到那种无忧无虑的童趣了。汪老一辈子都活得像个孩子一样。

过于追求结果，就会忽视过程的美好，让这场旅途变得空洞乏味。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缺少体验美的心灵。人生的妙趣都在简单的生活当中，只要你留心身边的美好，看似平凡的每一天都蕴藏着感动与惊喜。人间最平凡的烟火才是最抚慰人心。真诚地对待每一个平凡的日子，生活也一定会回赠你幸福与快乐。今天新的文字跟您推荐的第一本书来自于汪曾祺先生，《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今天好书推荐继续，下一本书叫做静下来一切都会好。突然知道就知道配什么歌了。只要你的心静了，世上就会有桃花源。现代社会工作和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我们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身体累心也会累。如果你感到疲惫，感到很疲惫，不妨读一读接下来推荐的这本书，静下来一切都会好。跟你分享书中的这样一段话：静下来，听听音乐，看看小说，望望风景，数数星星。静下来，浇浇花草，照照镜子，翻翻照片，理理思绪。静下来，你会感到冰冷从身边逃走的身影，你会听到温暖从心头划过的声音，那是安详、安静和安宁赐给你的叮咛与嘱咐。原来静下来的感觉是如此美妙。静下来一切都会好，这样一本书是台海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一本散文集。作者陶尚云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懂得时常用一个镜子来修炼自己的心性，那么他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将我们带到了一个世外桃源，那里不仅有优美的景色，而且人们相处和谐，生活幸福。众所周知，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只是他描绘的一个理想王国，在现实当中是不存在的。但其实这世界真的有桃花源，它不在别处，它在我们的心里，只要我们心静下来就可以找到它。有一句话叫做静能生慧，智慧的慧。在别人都急躁的时候，你能够静下来，好好想办法将复杂的局面稳定下来，就是一种最高的智慧。有一个商人为了躲避战乱，将自己的大部分家产都置换成了银票，然后装进了油纸伞的伞柄当中，准备回乡下隐居。由于旅途劳累，商人就在路边的亭子休息了一会儿。可是当他醒来时，他发现自己的伞不见了。他一看自己的包裹还在，很快就冷静了下来。他断定一定有人顺手牵羊拿走了他的伞，但那个人并不知道伞中的秘密。于是他买了一些旧伞，然后在路边摆了一个摊儿，打出了旧伞换新伞的招牌。果然不久之后，他就找回了自己的伞。静下来，放慢脚步，才能体会到生活的幸福。人生并不是一场百米冲刺，而是一场漫长而孤独的旅行。一个节奏向前奔跑，早晚都会精疲力竭，失去前进的动力。当你疲惫的时候，请告诉自己，慢一点，稳一点，一切都会更好。甚至可以停下来欣赏一下路上的风景，你会发现其实周围的一切都很美，却被自己忽略了。找一个时间，独自去一个安静的地方，什么也不想，就静静地坐着，看看天上的流云，听听鸟儿啾啾的歌声，所有的烦恼都会被这片刻的美好所溶解。静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不仅可以缓解紧张的情绪，还可以帮助我们唤醒心中沉睡的自我。当你找到真正的自我时，幸福的感觉会一直萦绕在你的心间。丰子恺说，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这个世界如果真有净土，那一定在你那颗安静的心中。静下来，你会变得从容，变得豁达。从今天开始，好好修炼自己的心，让它变得宁静而丰富，你会发现世界也会对你微笑起来。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说，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再来关注到9号的夜间到10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东北风转北风3级。10号的夜间到11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2度，北风3级转3到4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1: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2: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狂脉，
3: 灵活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2: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今天我们做一期好书推荐，接下来的这本书要跟您分享到，叫做《生活需要仪式感》。有了仪式感，平凡的日子也会充满诗意。生活需要仪式感吗？有很多人认为，生活嘛，就是一家人在一起过日子，只要把事情做好就行了，不需要什么仪式感。但《生活需要仪式感》这本书告诉我们，这种想法是片面的。在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出门前给爱人一个亲吻，每周为自己做一桌丰盛的大餐，帮同事庆祝一次生日，陪父母参观一次升旗仪式，定期给朋友打电话问候。生活中的仪式感无处不在，只是我们渐渐忽视，逐渐淡忘。无聊的生活中，平淡是常态，但总要找到一种新的方式让自己度过无趣的日子。仪式感会让你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生活的诗意，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作者认为，生活是需要仪式感的，有了仪式感，生命中的日子才能显得更加珍贵，人就会更加珍惜和热爱生活。黄磊在一次节目当中说道，他说，如果我未来的女婿说结婚不需要婚礼，那我就会跟我的女儿说不要嫁给他，因为连一个仪式感都没有，我觉得是不对的。结婚是一定要婚礼的，你可以将婚礼搞得简单一点，但是仪式感还是要有的，因为结婚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这种仪式感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来自于心里的记忆，即便是到了生命的尽头，回想起来都会让人觉得难以忘怀。仪式感并不是人生的重要时刻，而是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那么的不一样，日复一日的普普通通的生活，但是有了仪式感，那些平凡单调的日子就会变得甜蜜起来。出门时给爱的人一个轻轻的吻，回家时给孩子一个小小的拥抱，在一些人看来，这也许很矫情，但是这样的家庭一定会充满幸福感。仪式感不仅是对他人的，而且是对自己的，它可以让自己的心在真切地感受到生命，充满热忱地面对生活。如果你留心下一个身边的人，你就会发现，有些人即便不是他的生日，只要是他感到有意义的日子，都会拍一些照片或者写一些文字纪念一下，这就是一种仪式感。也许在别人看来，这样的日子根本不值一提，但对于他来说，却是充满了喜悦的时刻。有一天，当你静静地坐下来，翻看旧照片时，一生中那些重要的、有趣的片段，像电影镜头一般，在脑海当中掠过，在心中就会泛起幸福的涟漪。仪式感是生活态度，与贫穷富有没有任何关系。仪式感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有乐趣，可以让我们的心态更加乐观，可以让你的人际关系更加融洽。仪式感就像做菜时的调味品，没有它虽然也可以，但是佳肴一定是寡淡无味的。林清玄说，幸福常常是隐藏在平常的平凡事物当中，只要加一点用心，凡俗的日子就会变得可爱、可亲、可想念了。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有了仪式感，这场旅途就会快乐很多，即便是平淡的生活，也会充满诗意，即便是痛苦的日子，
也不会使你觉得悲凉。这样的一本书来自于魏文义所书写，那他是写了第二部，李思源写了第一部，叫做《生活需要仪式感》，两部都同时推荐给你，希望你能够喜欢。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夜读。这些人生智慧，越成长感触越深。第一，生活不必用力过猛，慢慢走才能看到风景。一个人如果长时间处在高强度的拼搏里，内心很容易感到焦虑，这个时候需要放慢脚步，让生命有所停顿，让心灵有所栖息，做一些不一定会马上看到成果的事儿，花一些不紧张的时间陪伴喜欢的人。当生活有张有弛，急需有志，我们的日子才会回归生活的本真。慢下来没有关系，在自己的时钟里，我们才能看到最美的风景。第二，接纳遗憾。接纳遗憾是成长的开始。生活当中不是所有美好的愿望都能实现，我们或多或少都有遗憾，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接纳遗憾。接纳遗憾是成长的开始。错过了太阳，或许是为了让你看到夜晚的星星；暂时失去了爱情，或许是为了让你遇见更爱你的人。生命中的遗憾都不是为了刁难你，或许是为了委婉地提醒你，你可以重新出发，重新选择。慢慢的，你便会意识到，遗憾是生命的一部分，它会帮我们重整旗鼓，在下一次完成得更好。第三，先处理好心情，再去处理事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波动的时候，当你感到委屈或愤怒时，试着深呼吸几秒，让自己冷静下来。无论是说一时的气话，还是做一个随意的决定，都很容易带来更大的麻烦，会在未来让你后悔不已。在遇到不顺心的事时，不如先处理好心情，给情绪降降温，在冷静后恢复理智时再处理事情。第四，相信一万小时定律，而非天上掉下的馅饼。所谓一万小时定律，就是任何事情坚持做一万小时，你就很有可能成为这个领域当中的佼佼者。世界上没有什么一蹴而就的成功，付出和回报都是成正比的，只有量变足够了，才能够促成质变。所以请你相信一万小时定律，而非天上掉下的馅饼。如果没有踏实的努力，没有点滴的积累，再好的运气降落在你头上时，你也没有接住它的实力。第五，享受过程，释怀结果。做一件事，当我们太过注重结果，急于求成的时候，心态就容易失衡，步调就容易紊乱。人生漫漫，比起达成目标，更重要的是在做事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提炼自己。当你付出了足够多的心力，自会有所有的收获。享受过程，释怀结果，那种全身心投入去做一件事的过程，会让你体会到满满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信有人经过你的未来，有人驻足你的现在。

面对是同一个同一个太阳。

0: 变成生命中的情不自禁，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 请随时准备好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以上就是这时段令人心动文字的全部内容，今天的心动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度，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代替今天的话语，愿你像风一般自由，徜徉在这天地之间，无惧流言蜚语，做自己就是最酷的。来自于陆先生乐队，我想当风。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

最终我们都会明白，其实每个人都有缺陷，而正因为每个人的不完美，所以生命才有了张力，才有追寻，这也算是所谓完美。只可惜了悟太迟，美好可贵的青春岁月浪费大把，也会追悔莫及。本该早些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或不完美的经历，敞开心扉地去接受生命的阳光，并努力活出自己的模样。晚安新疆，下一首杨乃文，不再。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家茶。FM 929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四十八集，
2: 知离虽动了杀心，然而却也知道媚雅所说不错，真要在这里动手，必将会惊动苗王哥楼雪。况且知离吃不准这个媚雅的底细，不敢保证一击必杀。为了稳妥起见，知离只能选择隐忍，放下杀意。
3: 不打扰前辈了，先行告辞。
2: 知离站起身来就要离开。
4: 放心吧，我不会把你的秘密说出去的，你要想杀我灭口，随时动手。只不过先生当真不念及旧情吗？
2: 媚雅又开口说，这一次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楚楚可怜。知离坚定地摇摇头，认定自己压根跟媚雅没有关系，同时也在思考什么时候来解决了这个多嘴多舌的媚雅，省得她泄露了自己的秘密。而后知离转身朝门口走去，媚雅也站起身，似是熟人相送，将知离送到门口，忽然开口：
4: 先生留步。
2: 知离不耐烦地停下脚步，问他又有什么事。
4: 你转过来，好生看着我。
2: 知离转过身，看着还不到自己大腿高的媚雅，只看了媚雅的眼睛不

0: 到一秒钟，竟不自觉地蹲下身来。蹲下后的芝离脑袋与媚芽的脑袋高度一致，看起来就像个父亲正蹲着身子注视自己的女儿一般。
1: 你朋友的身体里住着个老头，你不知道吧，先生？
0: 媚芽的声音变得空灵飘渺，带着浓重的蛊惑性。说罢，媚芽的嘴角微微扬起，稚气未脱的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面对这个神秘的小姑娘，芝离竟感到无尽的寒意，整个身体都被突如其来的极寒所笼罩，一时间动弹不得，心里却在思索她说的话。她的朋友是说跟她一起来苗寨的叶高，还是昏迷不醒的王之伟？身体里住着的老头又是怎么回事？
2: 你说的是叶公子啊？
0: 芝离艰难地开口，他感觉自己说话都变得困难，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扼住了他的咽喉。
1: 你果然不知道。回去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苗寨不是你们这些外乡人应该待的地方。
0: 媚芽又说道，声音依旧飘忽不定。芝离忽然发现身体能动弹了，他蓦然站起身来，越发感觉眼前的媚芽高深莫测。然后他离开房间，媚芽关上房门后，屋里的烛光很快熄灭。在媚芽的吊脚楼下抽了一根细烟，芝离回味着与媚芽交锋的经过，最终挫败地叹了口气。
2: 果然是一物降一物啊，在他面前啊，我竟然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0: 芝离缓缓返回十三月家，顺着窗户飞身进入房间。叶高还在床上呼呼大睡，不断磨牙。芝离更睡不着了，有些迟钝麻木地坐在竹椅上，再次点上烟，呆呆抽起来，默默念诵了几十遍的清心咒。芝离才感觉自己渐渐恢复了冷静，这个向来无所畏惧的俊美男子竟第一次在一个如同小姑娘的人手里吃了这么大的瘪。冷静下来后，他坚信自己与那个媚芽没有任何关联。媚芽之所以能说出她的秘密，是因为媚芽那双充满魔力的眼睛窥视到了她的内心。
2: 既然她跟我无冤无仇，多半也不会为难我，而且她应该与叶高也没什么联系，就让她多活两天吧。
0: 芝离的脸上闪过一丝残酷的表情，而后他看向睡得正香的叶高。
2: 叶公子啊，你身体里住着个老头，我却一无所知。你呀、啊、处处对我设防，却又总是装傻充愣，还说什么跟我联手倾城合作。
0: 小小的苗寨果然卧虎藏龙。翌日上午，叶高才从睡梦中醒来，近日里就这个晚上睡得最好，他感觉自己精力充沛。叶高从床上爬起来，看着床前垃圾桶中的呕吐物。
3: 离哥，你就不能吐到外面吗？恶心不？
0: 芝离靠在竹椅上打瞌睡，被叶高吵醒，睁开布满血色的双眼。
2: 这明明是昨天晚上你吐的，你还赖我呢？
0: 叶高挠挠头。
3: 我吐了？不可能吧，我一般不会吐旧的呀。就算是我吐了，你也该把这玩意儿丢到外面去嘛，放床跟前太恶心了。
0: 说着，叶高提着垃圾桶出去倒垃圾，王之伟犹在昏迷。倒完垃圾回来，叶高看着一脸疲倦还没睡醒的芝离。
3: 你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2: 你又是打呼噜又是磨牙的，吵得人睡不着觉。
3: 拉倒吧，我看你是有太多的心思才无心睡觉，这要是困了打雷都听不到好不好，就是一门心思的睡觉。
0: 二人斗嘴的时候，十三月有些神秘地跑了过来，他身上穿着非常正式的苗装，与昨天穿着随意的民族服饰截然不同。
4: 朋友，你们醒了？昨天你们不是问我哥娄雪他老人家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做吗？那时候我也不太清楚，不过今天一早他发话了，就在今天上午他要办事。
0: 叶高瞪大眼睛， 他理解错了十三月所说的办事的意思，一脸坏笑。
3: 老人家老当益壮了，他要办谁？该不会是为一个妹伢吧？
0: 知离却是心头一紧，有了昨晚的经历，他对苗寨里长不大的妹伢感到说不出来的畏惧。
4: 什么乱七八糟的，他老人家要办大事，所以我才换了衣服，你们也快点收拾一下。他老人家通知的时间是上午11:18，咱们得提前去村口候着。
0: 十三月没听懂叶高的荤玩笑，叶高与知离对视一眼，二人都很好奇苗王哥娄雪所说的重要的事究竟是什么。
3: 去村口候着，老哥，他老人家要干啥？
4: 去了就知道了。哎，快点呐，我去看看我老婆孩子收拾好了没。
0: 说着十三月离开房间，叶高和知离连忙下楼打水洗脸，简单收拾过后回到屋里等十三月。二人边等待边讨论哥娄雪要干什么。知离分析说，哥娄雪对时间的选择精确到了分钟，似乎其要做的事情对时辰有着很严格的要求，却也猜不透那个老苗王的目的是什么。上午10:30的时候，十三月带着换上盛装的妻儿走出来，一家三口都穿戴着厚重的银饰，充满苗族特色。
4: 哎，走吧，朋友，咱们要提前过去等着呢。
0: 叶高点点头，看着十三月身上夸张的银饰问，
3: 那么要不要也弄点银饰戴上？
4: 你们是外乡的汉人，自然不用了。
0: 一行人离开吊脚楼，来到村寨口，此时村口已经聚集了7-8个盛装打扮的村民。十三月与众人打过招呼，示意叶高和知离耐心等待。人群中并不见苗王哥娄雪的身影，估计作为苗王的他得快到时间的时候才出现。叶高又追问十三月，哥娄雪要干什么？十三月微微一笑，却不作答。村口本来还比较宽敞，不过现在洪水还没完全退散，不少土地被洪水淹没，导致村口的面积很有限。叶高看着村子外的洪水，昨天他和知离就是趟着洪水踩着树枝进村的。村口对面有一座小山，若到山上则能拥有更好的观察视野。小山地势高，洪水只到小山的中下1/3，不过要上到山上需要趟过几米深10几米长的洪水区域。叶高虽有能力去到山上，却不想引来旁人的注目，真要踏水而行，免不了要吓到这些淳朴的村民。于是叶高和知离便跟着其他村民一同在道路狭窄的村口等着。二人不时回头查看，却只看到零零散散穿着盛装赶来的村民，一直没看到哥娄雪，也没见到那个神秘的妹伢。十三月用苗语跟村民们交流着，知离听了几句，却发现他聊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比如问人家家里还剩多少腊肉多少粮食之类的。王之伟还躺在十三月家里昏迷着，叶高等得有些不耐烦，不断拉起知离的手看他的腕表，已经11:00了，距离约定的11:18越来越近，仍旧不见哥娄雪到来。
3: 家子还挺大的，让全村人都出来瞪他，也不知道他想干啥。
0: 叶高小声抱怨着，知离却示意他耐心等待。
2: 你等行，王志伟一时半会儿也醒不过来，我倒想看看那个老苗王能变出多大的花样。
0: 终于到了11:18，叶高扭着头往身后看去，还是没看到哥娄雪的身影。
3: 我去，这老家伙
4: 不扔掉吧。
0: 叶高忍不住骂了一声，却被知离捂住嘴巴。知离掰过他的脑袋，让他的脑袋对着村口外。叶高这才看到村口对面的小山上，身着左衽服的苗王哥娄雪不知何时已经出现了。哥娄雪傲然立在小山上，他虽然很老了，却站得笔直，脚上踏着一双芒鞋，头上仍旧缠着包帕，长长的烟杆片刻不离手。这装束与知离所描述的黔东南苗王庙中供奉着的苗王完全一致。
3: 啥时候来的？
0: 叶高轻轻挪开知离捂住他嘴巴的手。
2: 我都没注意到，就像是凭空出现的。
0: 叶高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不再嘻嘻哈哈插科打诨，仅凭歌楼雪无声无息出现在村口对面的小山上的手段，就让叶高感到对方的不凡。小山被洪水包围，距离村口叶高他们所处的位置尚有近20米远。
5: 时间到，治水。
0: 山上的歌楼雪开口了，纯正的普通话，竟像是专门说给叶高和知离这两个汉人听的。随后他又用苗语说了一句，知离翻译说，歌楼雪是用苗语说了同样意思的话。话音落下，十三月等苗寨村民集体自觉地跪下来，皆是一脸虔诚仰视着山上的歌楼雪。叶高瞄了知离一眼，用眼神询问，离哥，咱俩还跪不跪？知离微微摇头，意思是咱们是汉人，不用跪苗王。歌楼雪的目光扫过众多村民，扫过还站着的叶高和知离，脸上并未流露出不满的表情。叶高也在

传的苗语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连他都听不懂，推测说应该是一些与祭祀做法有关的咒语。叶高也不知道歌楼雪站在山上念咒语所谓何事，心中却忍不住有些紧张，担心歌楼雪该不会是要收拾他们两个没有下跪的外乡人吧。知离似是看出了叶高的担忧，继续传音入密，别想多了，人家刚才都说要治水了，又不是治你。叶高点点头，继续认真盯着歌楼雪。歌楼雪还在不断念诵没有人能听懂的古苗语，不时还吧唧几口旱烟，烟杆冒出来的青烟将他的脸笼罩，让人看不清楚他的样子。叶高却感觉歌楼雪是在故弄玄虚，把自己搞得烟雾缭绕，看起来才更有高人风范。然而这种想法转瞬即逝，因为他很快就看到歌楼雪的身上发生了变化。歌楼雪的胳膊上、手上、脸上、脖子上，但凡裸露的皮肤上尽是密密麻麻的纹身，这些纹身几乎将他的皮肤完全覆盖。纹身上，或者说是歌楼雪的皮肤上，开始发出光来，起初只是很不起眼的光亮，渐渐的光越来越亮，成了金黄色的耀眼光芒。叶高已经看不清楚歌楼雪的身体了，因为一楼雪整个人都被耀眼的金光笼罩，此时的歌楼雪就像是一颗小号的太阳，正在小山上照亮这方天地。叶高不得不眯起眼睛，歌楼雪身上发出的光亮实在过于刺眼，让人不敢直视。知离却目不转睛盯着歌楼雪，心中已充满震惊。随后叶高和知离同时听到身后的村民发出的惊呼声，叶高回头一看，就见十三月正无比惊讶地望着村口附近的洪水。叶高也看过去，竟然发现他们面前不远的洪水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退散，水位急速下降。强大而神秘的力量自苗王歌楼雪身上散发出来，这力量与叶高和知离熟悉的灵力有着一些区别，力量以歌楼雪为中心四散到周遭包围着村寨的洪水之中，而歌楼雪身上发出的光亮就像是其强大力量的载体，或者说是媒介。叶高知道正是歌楼雪射入洪水中的神秘力量导致了洪水的退散，水位的下降，心中越发惊讶，登时被苗王展现出来的神通所折服。化身小太阳的歌楼雪似乎又吧唧了一口旱烟，他身上的光芒太耀眼了，叶高已经看不真切他的动作，却能清晰地感应到他不断射到水中的力量。洪水急速退散，几米深的洪水在众人震惊又赞叹的目光中彻底消失，整个过程只持续了几分钟而已。洪水消失后，歌楼雪身上的金光也消失了，他依旧站在小山上，看起来比之前更苍老了。包围着村寨的洪水少说也有上千米长，几十米宽，好几米深，如此计算下来，洪水至少有个几十万方，可如此大量的洪水竟然在歌楼雪一个人的力量之下完全消失了。知离的额头上渗出汗水，已经被歌楼雪的实力彻底震撼，要单纯说疏通洪水，知离也能想到很多种办法，比如之前他在西陵长江大桥下疏通江道泄洪，可是人家歌楼雪可不是疏通洪水，而是直接将洪水变没了。知离知道歌楼雪是用无上神通以自身的力量对洪水进行类似加热的操作，让包围着村寨的大量洪水蒸发掉了。用灵力蒸发掉一杯水，知离动动手指就能做到，要蒸发掉一浴缸的水，知离可就得消耗一番，有些吃力了，但要蒸发掉相当于一条河水的水量，知离绝技做不到。不光他做不到，他所知的六大世家的高手也做不到，真要达到类似歌楼雪这种程度的，只有依靠精通离火术法的杰出高手。然而歌楼雪使用的力量还不是离火一类的术法，这是一种超越了知离认知的冷门术法，简单来说就是歌楼雪把自身的力量投入到洪水中，用这种力量蒸发掉洪水。可是

0: 之间所涉及到的力量的转化却极其复杂，根本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而且割楼雪的力量根本没有转化为离火的过程，而是直接以绝强的力量硬生生把洪水蒸发完了。别的不说，单说割楼雪对力量转化的纯熟运用已然超过了知离的理解范畴。叶高亦是难以相信割楼雪能够用这种大智若愚的办法生生蒸发掉包围着村寨的全部的洪水。大量的洪水被蒸发了，此间的空气变得异常湿润，叶高和知离面面相觑，还沉浸在割楼雪表现出来的大神通之中。举个例子，水壶里有一壶水，要把这壶水弄没可以直接倒掉，倒水就相当于知离疏通江道泄洪，可以很快降低水位。不过如果有个前提是不能将水倒掉呢？就像包围着村寨的大量洪水根本无处泄洪，也不具备泄洪的通道，这该如何让这壶水消失？很简单，可以把水壶放在炉子上烧，烧的时间久了，沸腾的水自然会蒸发掉，这就相当于用离火术法来加热洪水，蒸发洪水。可是割楼雪并未把水壶放在炉子上加热，并没有采用离火术法，他只是把自己的力量投入到水壶中，然后水壶中的水干了。这是什么样的力量？就好比说人一拳打在水壶上，壶里的水就没了，这完全违背了科学，违背了知离和叶高他们所掌握的术法知识。这就是割楼雪的境界，这就是割楼雪对力量转化的运用与把握。从能量守恒来分析，只要能有足够的能量，就能把一壶水烧干，就能把大量洪水蒸发。但这其中的能量转化过程之复杂，让叶高和知离望尘莫及。哪怕割楼雪真的化身太阳，要彻底蒸发掉这么多的洪水，也绝非一时三刻能搞定的。况且割楼雪身上虽发出耀眼金光，但距离他20米外的众人却都没有感觉到灼热感。换言之，割楼雪蒸发掉洪水靠的不是热能，而是他作为苗王的神秘力量。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0度，风力3级。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四十九集，
2: 村民们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围着村寨的洪水消失了，意味着撤离村寨的乡亲们可以回来了，留守村寨的村民也可以出去转转透透气了，还能去购买新鲜的蔬菜水果，不用整天吃腊肉。葛楼雪站在山上，居高临下扫视村民，也扫视叶高和知离，苍老的脸上露出笑容，这一笑脸上的皱纹更深更多了。而后他又抽了一口旱烟，这位老苗王展示出来的绝顶神通简直匪夷所思。叶高还在思考他老人家是如何用神秘力量蒸发掉洪水的，知离也眉头紧锁，陷入沉思。两个年轻的外乡人对苗王哥楼雪的实力有了全新的认识。苗王哥楼雪，其力量不同于中原术士修炼的灵力，但在应用方面绝不亚于中原任何一个门派世家。至少叶高和知离拼了命也无法蒸发掉这么大量的洪水，要是洪水退去，他们只能想别的办法，比如自己动手挖掘泄洪通道。二人看待哥楼雪的眼神就像是在看神明，他们终于明白了苗人中的最高领袖在苗人心中的地位，这就是神啊。即便是对叶高和知离他们来说，哥楼雪在清退洪水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超凡实力也足以比肩神明。人们崇信的神明没有帮他们免除洪水之灾，没有救他们于水火，救他们的是英勇无畏的官兵战士，是一往无前的屠龙英雄王之伟，是穷乡僻壤中的苗寨之王哥楼雪，当然也是不远千里远下南方的叶高与知离。只不过在跟哥楼雪对视的时候，叶高和知离同时发现哥楼雪的眼中闪过一丝让人感觉不太舒服的表情，似是轻蔑又似是挑衅。
3: 切，我是名利又能耐，就这样把泛滥的洪水蒸发掉了，可你牛掰归牛掰，我野狗就是不服你，怎么着你来打我呀？
2: 叶高低声嘀咕着，却被知离一个眼神瞪了回去，便闭上嘴不再言语。而后原本渊庭月质如同巍巍大山的哥楼雪迈出脚步，从小山上缓缓走下。叶高和知离一直在观察着这位深不可测的苗王，却发现哥楼雪走路的步伐迟钝了很多，一双腿都不怎么打弯了，走起路来让人感觉有些滑稽可笑，之前他那挺直的腰杆也慢慢弯了很多。叶高挠了挠头，面露愧疚，心说哥楼雪定是在清退洪水的过程中消耗了太多的力量，才会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尽显老态。村民们一发现哥楼雪走路的样子不再如以往那么轻盈自若，有几名村民朝哥楼雪走去，洪水已经退去，他们从村头走到哥楼雪正走下来的山坡也不过十几二十米远，

0: 楼雪却固执又坚定了摆了摆手，朝那几名好心的村民说了几句苗语，众村民老老实实退回原地，只得眼睁睁看着歌楼雪步履蹒跚地走下山坡。
1: 他说他歌楼雪还没到油尽灯枯的时候，让大家伙退下。
0: 知离翻译了歌楼雪对村民说的话，叶高听罢却百感交集，直到歌楼雪清退了洪水，从山坡上笨拙地走下来，叶高才真正感觉到歌楼雪老了，就在这十几分钟内老的。当下的时间才刚过11:30，从歌楼雪出现在山坡上，施展神通退却洪水，到他缓慢地走下山坡，只过去不到20分钟。可就是这短短的时间内，歌楼雪老了，真的老了。从一个自负骄傲不可一世、说话很冲的恶西苗王，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
2: 自顾红颜躲薄命，从来名将不白头。
0: 叶高猛然想起这句不知从何处听过的诗，此时的歌楼雪便是那迟暮的英雄、白头的名将，再难融入这浊世。他的确老了，太老了，似乎已经该从人生的舞台上谢幕。可之前叶高和知离去找歌楼雪的时候，之前歌楼雪站在山坡上尚未施展神通正抽旱烟的时候，他还是那个顶天立地、霸气十足的恶西苗王。一时间叶高的内心有些伤感，然而更多的却是无奈，哪怕强如苗王一楼雪，也难抵岁月的侵蚀。短短的两分钟却如同两个世纪那么漫长。两分钟后，歌楼雪终于艰难地从山坡上走下来，来到众村民所在的村口。
2: 这要是放在他推洪水之前，就这20米的距离，以他的实力，至多只小一个呼吸便能干到吧。
0: 走到村口，歌楼雪没有丝毫的停留，继续迈着沉重不堪的步伐朝寨子走去，众村民则留在原地。既然歌楼雪不让人搀扶，人们便不能上前搀扶，而且没有人胆敢走在这位老英雄的前面，那可是大不敬。望着歌楼雪明显有些佝偻的背影，叶高不再议论他的长短。
2: 李哥，这老爷子当真是个人物呀。
1: 嗯，换作是你我，绝对不可能做到他那样。
0: 叶高并没有追问，知离所说的做到像歌楼雪那样，究竟是说像歌楼雪那般以无上神通蒸发掉洪水，还是说歌楼雪不顾自己体内力量消耗而为村寨清退洪水？因为叶高感觉这个问题已经没什么意义，他哪条都做不到。歌楼雪走出去很远了，13月才用苗语招呼村民们，该回家的回家，该出去上县城采购的就去县城。知离则说让13月他们先回去，他和叶高想看看村寨周围的洪水是否全都退散了。而后13月与大部分村民回去了，只有两名村民兴奋地朝村外跑去，说是要去县城接媳妇和孩子。叶高和知离留在村口，待村民散去，二人才来到之前被洪水淹没的土地上。这土地虽泥泞不堪，走路都往下陷，但二人可都具备在洪水上奔走的实力，自然不会在意脚下的泥地。知离蹲下身，细细查看脚下的泥土地。
1: 洪水的确是硬生生被歌楼雪体内发出的力量蒸发掉的，土地并没有被人动手脚，歌楼雪也没有投机取巧，他使用的是最顶级的力量转化。
0: 叶高也仔细查看了多处泥土，确认泥土中根本没有人为挖掘出来的泄洪通道。
2: 阁楼雪果然不愧有恶心苗王之称，方念天下，单说省省蒸发掉洪水这个手段，估计没有人能与之相提并论的。
1: 没错，修习离火术法的术士虽能利用离火蒸发掉洪水，但速度肯定没阁楼雪那么快，而且阁楼雪用的根本不是那样的术法。
0: 二人沿着村寨转了一圈，发现原本包围着村寨的洪水果然全都消失不见，这才返回村里。之前他们认为歌楼雪很高傲，与人说话极不客气，

0: 乎还有些倚老卖老，但现在二人对歌楼雪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歌楼雪的确有高傲的资本，他蒸发掉洪水的强大力量足以击败联手后的叶高和知离。
1: 可笑啊，此前我还对他老人家愈处不敬。
2: 不怪你啊，在那个时候我也看他很不爽，不过如今你我有幸一睹苗王治水的壮烈场面，总算是知道了何谓一山更比一山高。长安李家的二公子，琅琊王家的少主王之伟，虽然各有神通，但比之歌楼雪还都差了很多。
1: 苗王之睡当真让人大开眼界，若非亲眼所见，别人要说有人能用神奇的力量蒸发掉那么多的洪水，我自然是不相信的。
0: 叶高依旧被歌楼雪的强大神通所震撼，言语中流露出对歌楼雪的崇敬。随后叶高和知离商量，既然苗寨周围的洪水已经退去，他们也不必继续在此停留，是时候带上王之伟继续朝恩师进发了，或许恩师那边更需要他们。二人返回村寨，来到十三月家的吊脚楼下，还没上楼呢，就听到楼上传来十三月与其妻子用苗语争吵的声音。
1: 怎么回事啊？
0: 叶高看向知离询问，知离原本放松下来的脸色骤然变得很难看，在楼下听了十几秒钟后才说，
3: 快上去看看，出事了。
0: 知离顾不上跟叶高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就率先冲上吊脚楼，叶高也跟着上楼。一进屋里就看到还在吵架的十三月夫妇。
1: 老哥，怎么了？
0: 十三月面露难色，看着叶高和知离，一时间竟说不出话。知离没有犹豫，径直朝他们休息的房间冲去。叶高也不再等十三月回话，跟着知离冲进房间，却只看到之前王之伟躺着的那张床上现在竟空空如也。叶高和知离都跑到床边查看，竹床上只剩下残留在竹子缝隙之间的王之伟身上焦糊的皮肉，却不见王之伟的人。
1: 我去，扔你，老哥，我兄弟上哪了？
0: 十三月夫妇也来到屋里。
4: 我们从村口回来后，我想过来看看那位被雷劈伤的朋友的情况，就进屋查看，进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我问老婆，老婆也不知道。咱们那会儿是一块出去的，我们先回来，你朋友不知道哪里去。
0: 叶高只感觉脑瓜子嗡一声，知离亦是深感意外。他们出去了不过几十分钟时间，十三月他们回来的还要早一些，却都没见到王之伟。然而知离很清楚的是，王之伟伤势严重，至少还得两天才有可能苏醒。十三月继续低三下四地跟叶高他们解释，似乎王之伟不见了全都是他的责任，其实他只是个普通的村民，哪里知道王之伟现在在何处。他回来的时候，原本还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王之伟的确不见了，而且他是跟叶高他们一起出去的，只不过比叶高早回了一二十分钟。叶高叹了口气，用力揉搓着脑袋，心中却是一团乱麻。他知道王之伟身受重伤，短时间内无法醒来，而且就王之伟那状态，随便一个阿猫阿狗也能将之弄死。
1: 哎，我不是之前被我揍了一顿的树妖一路追寻之次，趁着俺们到村口围观歌楼雪侵退洪水的时候掳走了王之伟啊。
0: 于是他用力地嗅着，却没发现此间有妖气残留，再次仔细检查竹床，床上床下都没有发生过打斗的痕迹，甚至连一点有用的线索都没找到。当时他们都去村口看歌楼雪大显神通了，村里留守的村民也都过去了，唯独有一个人没有现身。想到这里，叶高猛然一拍脑门，对知离说，
1: 离哥，那个妹牙，那个长得不太大的妹牙，之前就是他没有露面，是不是他干的呀？对了，昨天见到咱们的时候眼中流露出惊恐之色。 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他认出了王志卫，而且跟王志卫有仇，才趁着我们不在来带走王志卫。
0: 知礼满腹狐疑，并不太认可叶高的推测，因为昨晚上他曾见过那媚雅，媚雅还说叶高的身体里住着个老头。媚雅之所以流露出惊恐的眼神，是因为叶高，而不是因为王之伟。但知离并未跟叶高透露他曾夜会媚雅的事实，只是稍显迟钝地点了点头。
2: 有可能。
1: 好啊，干侬俺兄弟，我管他啥来头，管他长得大还是长不大。
0: 说着叶高卷起袖子，杀气腾腾率先走出房门，十三月赶忙跟出来。
5: 朋友，不能接近那个媚雅，葛楼雪他老人家说了，要对媚雅敬而远之。
0: 然而一心牵挂着王之伟安危的叶高，哪里还能听得进去十三月的话，也没把葛楼雪叮嘱过的事情放在心上，依旧大步流星朝媚雅所在的吊脚楼杀去。在目睹了王之伟独占蛟龙的飒爽英姿后，叶高就对这个皮肤黝黑的年轻人生出好感，并在王之伟的身上找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虽然王之伟压根不知道他叶高是何许人，但叶高已经单方面将王之伟视作肝胆相照的兄弟，所以在回到十三月家发现王之伟失踪后，叶高才会如此的情绪激动。知离没多说话，跟在叶高身后，并示意十三月他们老老实实待在家中。王之伟失踪了，事情已经不是十三月这种普通人能够掺和的。村子里统共只剩了不足20口子人，而且上午的时候全体村民包括老苗王哥楼雪都去了村口，王之伟自然是在那个时间段失踪的。由此推断，神秘媚牙带走王之伟的可能性很大，但知离却想不通那媚牙跟王之伟有何瓜葛。昨晚他去媚牙家里的时候，媚牙只说了他和叶高的秘密，根本没有提及王之伟。除非带走王之伟的不是村里的人，或者说对方压根不是人，而是善于隐匿气息的妖魔鬼怪，才会导致如今王之伟无迹可寻，连一点线索都没留下。叶高一边怒气冲冲走向媚牙家，一边思索媚牙与王之伟有何恩怨。此时他已经将媚牙视为最重要的嫌疑人，毕竟之前媚牙在看到他们的时候反应很激烈，而且上午那个媚牙也没现身，再加上十三月对媚牙长不大的描述，这让叶高更加笃定那媚牙就是个妖怪。他却没来得及思索，如若媚牙当真是妖魔鬼怪，那么苗王哥楼雪又怎会与他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任凭他生活在苗寨中呢？很快叶高和知离就来到媚牙居住的吊脚楼下，十三月被知离留在家中，故而来此找寻王之伟的只有叶高和知离二人。昨晚知离夜探媚牙家的时候已经对媚牙充满忌惮，如今站在吊脚楼下，他故意不开枪，只想看看叶高会怎么处理。叶高望着高高的吊脚楼，竟也感觉到这座神秘的楼中传来的压力。
1: 喂，你赶紧放了个朋友。
0: 楼中无人回应，但叶高他们却清楚地听到那个媚牙说话的声音。他说的既不是汉语，也不是苗语，更不知道他在跟谁说话。之前十三月就说过，媚牙是一个人独居的，却常常会自言自语，说着别人都听不懂的话。
1: 老妖婆，你快点放了俺朋友，不然老子就不客气了。
0: 叶高继续叫骂，话音刚落，吊脚楼的房门被推开，看起来不到十岁如同小女孩的媚牙走了出来。媚牙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扫视叶高与知离，而后将目光集中在叶高身上。叶高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只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被媚牙看穿。愣了几秒钟后，叶高才缓过神来。
1: 老子让你把个朋友放了。
0: 媚牙的脸上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
6: 你在说什么？你朋友不就站在你身边吗，叶公子？
0: 他的声音甜美稚嫩，当真如八九岁的小女孩。叶高又是一愣，
1: 这媚牙是怎么知道我姓叶的？你不要跟我来

0: 这一套，我说的是另一个朋友王志伟。你跟他有啥仇怨吗？他身受重伤昏迷不醒的，你要对付他也不该趁人之危呀。
1: 媚牙却摇了摇头，
2: 没知道你在说什么。大叔你好凶，我又没惹你，你冲我一个小丫头吼什么吼？
0: 你可拉倒吧，你还小丫头啊。十三月都说了，他还是很小的时候你就是这个样子，你个老妖婆。
1: 见对方不肯交出王之伟，叶高也不打算继续跟他耗着，顺着楼梯来到吊脚楼二楼的正门口，怒气冲冲站在媚牙面前，低头俯瞰着这个还不到顶多一米高点的媚牙。
0: 我问你，我朋友人在啥地方？
1: 知礼也来到二楼，站在叶高身后，却不敢与这个媚牙对视。
2: 大叔，我都说了，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刚提到的王之伟是什么人？该不会是你昨天背着的那个黑炭吧？
1: 叶高点点头。
0: 没错，就是他。是不是你趁着俺们不在屋里的时候把他给掳走了？
1: 媚牙无奈一笑。
2: 你那朋友人高马大，我这么想怎么可能掳走他呢？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5: 都
0: 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晴光入怀，书写新章。新的一天，愿你勇敢追随阳光，活出限量版的今天。
1: 雪太宽，舍不得挂的 FaceTime， 你是否也这样等？你

0: 舍不得挂的 FaceTime， 你是否也这样？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咖啡香气弥漫的清晨是美好的一天，愿你脚步坚定，目光明亮，迎接每一个挑战，加油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生活如茶，需要慢慢品味，不必急功近利，静待花开。愿你今天的心情如阳光般明媚，事事顺心如意。虽然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间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0: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